0: 期间对正确政绩观的高度重视、深邃思考、大力弘扬和躬身践行，是开展学习教育的鲜活教材，推动发展的行动指南，为我们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履职尽责树立了思想标杆和行动典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通览全局的宏大视野，调研开路、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坚守初心、为民造福的深厚情怀，为实为先、善作善成的务实作风，深刻领会精神实质和核心要义。会议强调，要坚持以学促干，强化对标落实，扎实推进政协年度履职各项工作，积极发挥政协的政治组织建言资政凝心聚力作用，坚持立党为公的党性原则，以15-5战略蓝图为引领，加大宣传教育引导，为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凝聚强大合力，坚持为民造福的宗旨立场，完善委员联系服务界别群众制度机制，拓展一线履职的渠道载体，做深做实民生协商议事、提案督办和反映社情民意工作，助力民生实事项目高效落地，坚持科学决策的方法路径，深化前瞻性研究，强化战略性思考，提出针对性建议，服务区委科学决策，政府高效有力推进，把正确政绩观树得更牢，把实干导向立得更稳，把作风建设抓得更实，推动政协工作提质增效。要真学严查实改，持续在学深悟透上下功夫，深化开展溯源悟思想实干创实际系列活动，推动学习教育不断走深走实。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一年一度高考如期而至，为保障考生安心应考，连日来区供电公司提前部署，精准施策，全程值守，全方位筑牢高考保电防线，以满格电力守护学子逐梦之路。采访当天，区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来到华为外国语学校，对该考点配电室、供电线路、开关设备等核心供电设施进行细致巡检。他们利用专业设备实时监测设备负荷、线路温度及接地保护状态，重点排查线路老化、设备松动、防护缺失等隐患。同时，工作人员还就学校的安全管理制度、用电措施和设施配置提出规范建议，全力保障高考用电安全。
1: 电力部门在高考前进行了双回路的切换测试，在考前呢也对我们全校的线路进行了一个细致的排查，并且在高考期间他们将全程驻点，感谢我们电力部门能够主动靠前服务。
2: 我们在每个重要考点安排3组专业保电人员，我们对涉及考点的所有供电线路和校内关键配电设备执行每天2轮的特巡特检。高考考试期间，我们实施24小时实时监测，确保所有设备状态良好，保障学子安心备考。
0: 据了解，今年我区共设高考保电点10个，包括教考指挥中心1处、考点学校9处。截至目前，公司已累计出动保电人员220人次，开展线路巡视120多次，并安排30名值班人员值守现场，实时监控设备运行，及时应对突发情况，确保高考期间供电万无一失。全媒体记者陈义超报道。
3: 临近高考，上虞小学中学食堂成了考生口中的网红打卡地，大鹏展翅，节节高升，下笔有神，一道道寓意吉祥的菜名让普通午餐充满祝福与能量。
0: 高考临近，小学中学食堂后厨比往常更忙碌，上午10点多，厨师们已开始切配烹制，称有条不紊，莴笋虾仁唤作下笔有神，一碗绿豆汤则被命名为状元及第汤。90多道菜品，每一道都藏着老师和食堂员工的巧思，每一道都承载着美好祝愿。
4: 是这个大鹏展翅，我感觉它挺有创意的，然后名字取得也很有意思，感觉吃饭都比平时有意思。
5: 学校专门为了我们这些备考的高三考生去取了这么一个有寓意的菜单，我觉得还是给了我一些特殊的动力的。学校这么一个创新的方法做的我觉得非常好的。
0: 从起名到制作，从校长到厨师，这份高考定制餐已持续半个月，90多道菜如同一张写满祝福的答卷，每一位高三学子都是答卷的主角。
6: 不光是对高三学子们的一场考试、一场考核，也是对我们学校、对我们食堂的一场考验。那么这次的话，我们学校准备了一些比较有新意的菜品，然后名称的话也是比较有寓意的。在这些方面的话，我们食堂的职工

0: 我们的学校老师都参与了进去，对于这个菜品名字的命名，我们觉得这些都是我们教职工、食堂员工对学生的一份美好的期盼和祝福。
1: 全媒体记者张孟丹报道。
2: 随着气温持续攀升，沉寂已久的空调陆续重启上岗，居民使用需求激增，带动空调清洗检修服务进入年度高峰。
1: 下午1点多，家政师傅周师傅接到96345服务热线派单后，立刻赶往住户家中，对空调内部积尘、蒸发器盘管、出风口等部位进行全方位清洗和消杀。他告诉记者，近期这类上门订单每天都排得满满当当，目前普通挂式空调清洗费用约100元，立式空调约200元。
3: 5月10号左右，每日的上门服务订单呀，大概会在30个左右，像周末的话订单量会更多，要提前2-3天来预约。
4: 哎，你好，是清洗空调是吧？
1: 在96345社区服务中心，热线电话此起彼伏，空调清洗、故障维修、拆装移机成为市民咨询和下单的主流需求。平台根据订单地址和服务类型，就近指派合作家政人员，确保高效上门。
4: 随着天气日渐炎热，我们的空调维修订单量也在日益增加。那从5月底到6月初的话，每天的订单量也是能够达到50到60件。家政企业还有个人师傅都是随时待命，优先保障老人和小孩的紧急单，确保全区市民清凉过夏。
1: 每年5至6月是空调清洗的黄金期，越来越多居民意识到脏空调的健康隐患，主动预约深度维保。专家提醒，长期未清洗的空调内部积聚的灰尘和细菌会随气流扩散，不仅降低制冷效果，增加耗电，还可能引发鼻炎、呼吸道不适，对老人和儿童影响尤甚，建议在使用前请专业人员进行深度清洗。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
2: 观众朋友们，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 APP。 观众朋友们，再见。
5: 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1: 吃饺子了。
2: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2: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1: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2: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3: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1: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老规矩，给妈妈写个便签吧。
2: 来了来了。
3: 妈，妈妈，我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4: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2: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3: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2: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3: 谢谢妈妈，我给你说卡号。
2: 嗯，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3: 你说。
2: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4: 嗯，
5: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2: 哈哈哈。
6: 徐警官，那我们经侦部门啊，在打击企业内部贪腐等犯罪上有哪些举措？
7: 那么这个近年来呢，在强化精准打击的同时呢，我们局呢更加注重源头防范与治理的提升，对办案中发现的共性管理漏洞和风险，及时梳理形成多份企业风险提示函，为辖区重点企业提供了定制化的法制体检与合规指导，同时深化1+2+N 廉政体系建设，通过宣教基地服务好变大量广的中小微企业，联合纪委等6部门做强民企防腐办工作室，协同规上企业做好重点岗位异地项目主管，全力推广安企共赴集成应用，强化线上服务和宣教，使公安风险预警合规宣教，使便企服务等举措也能覆盖外派员工和异地公司。此外呢，持续发挥省外警务战士作用，依法开展警务协作，加强线索交换、矛盾联调、案件联办等工作，赋能职务串接，打防走出去，强起来。
6: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4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法释2026/6号发布，自5月1日起施行。这份司法解释针对司法实践中的新问题，细化法律适用标准，完善贪污贿赂犯罪定罪量刑规则，被视为织密反腐法网、保护民营企业的重要举措。今天我们的演播室专门邀请了区五羊联合律师事务所的陈松主任来到我们的演播室，一起来了解一下相关的法律法规。陈律师啊，咱们先来聊一聊这个解释二出台的时机。2026年4月发布，5月施行啊，距离2016年这个解释一正好是10年。那您觉得这10年间，咱们的反腐司法实践发生了哪一些变化和改变，让两高觉得必须要再出一把利剑？
8: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0: 那么这个十年呢，弹指虽然弹指一挥一间啊，但这个十年恰恰是中国反腐败斗争从压倒性的态势走向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的关键十年。您想啊，这个2016年那会儿，监察体制改革刚刚破题，刑法修正案9呢也刚落地不久，那时候的解释一呢，更像是一把开山斧，主要解决了是个人贪腐谈话。刑法修正案11、12相继出台，监察法及其实施条例全面施行。司法实践中，新型腐败、隐形腐败层出不穷，什么影子股东、期权腐败、预期收益型受贿，花样翻新，再加上民企蓬勃发展，民营企业内部的职务侵占、商业贿赂案件激增。可2016年的司法解释呢，对这一块的琢磨不多，标准呢也不统一。这就好比啊，咱们修了一条高速公路，但十年间呢，路上的车型全变了，有新能源车，有自动驾驶车，还有以前没见过的特种车辆，原来的交通规则呢有些跟不上了。所以两高这时候出台解释二呢，就是给这条反腐的高速路做一次全面的交规升级。
1: 陈律师，那现在我们强调优化营商环境啊，但有一些地方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倾向，怕和企业打交道，怕惹事，干脆亲而不亲，不作为慢作为。那您觉得这个司法解释对于解决这种躺平心态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0: 太有帮助了。其实躺平的根源是什么？是边界不清，干部不知道和企业打交道，什么话能说，什么事能做，什么饭能吃，心里没底，索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解释二的出台呢，恰恰是用负面清单的方式，把不能做的事划得清清楚楚。这些规则越清晰，干部就越知道红线在哪里。红线之内呢，都是安全区，正常的企业服务、招商引资、政策解读，完全可以大大方方的去做。边界清楚了，企业家也就知道了什么叫合规交往了。双方都在法治轨道上运行，政商关系才能真正做到亲而有度、亲而有为。这也才是营商环境优化的深层逻辑。
1: 那在最后啊，我们的陈律师能不能给电视机前的民营企业家们来提几条具体的建议啊？怎么利用好这次司法解释的出台，既保护好自己，也经营好企业？
0: 好，我总结了三句话。第一句呢是把内部人管住，解释二把民企职务犯罪的立案标准拉低到了3万元，这意味着企业内部反腐的警报器要调得更灵敏，销售、采购、财务高管这些关键岗位要建立更严格的内控、反舞弊合规制度。以前你觉得才几万块钱，现在不行了，几万元就是刑事犯罪，与其等司法机关介入，不如企业内部先扎紧篱笆。第二句呢是把外部账算清，政商交往中的每一笔费用都要有合规的凭证，哪些属于正常的商务接待，哪些可能触碰行贿的红线，企业法务和财务要一起把关。第三句话呢是用悔改要从宽，万一真的踩了红线，解释二给了积极退赃从宽的规则，所以一旦发现问题，不要心存侥幸，转移资产，第一时间积极配合调查，积极退赃，挽回损失，争取从宽处理。十年前呢，解释一开启了反腐败司法精细化的序幕，十年后呢，解释二在这个基础上把法网织得更密、更匀、更有弹性。对于营商环境来说，这不是寒冬，而是清朗的春天，空气干净了，阳光透明了，真正做事的企业才能成长得更茁壮。哎，主持人，
1: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我们的演播室接受访谈。从被动办案到主动护航，从单一打击到全链条保护，上虞公安经侦部门的角色之变折射出的正是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从有到优的深层演进。法治不仅是犯罪的打击者，更是企业风险的预警者，合规经营的指导者，创新发展的守护者。以法治的确定性应对发展中的不确定性，让这片民营经济的热土持续焕发勃勃生机。好，本期的法治上虞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的节目在周六晚19:55、22:20在上虞新闻综合频道播出。我们会通过百官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推送相关信息，播放节目视频。大家也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最新的法律资讯。这期的法治上虞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脏。

0: 原地寒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但其实我心里清楚，因为我，他必须要坚强，所以他才会坚持这么坚强。
1: 我可不同意你的说法啊！这个世界上啊，人和人是不一样的，有些人就算知道自己应该坚强，都坚强不起来；但是有些人，就像你妈妈那样，就是世界上最坚强的那一类人。
0: 最坚强的人。那可。

0: 但这和我的感觉可不太一样。我记得小时候，我看见我妈妈在切菜，不小心把自己的手弄伤了，她都会一个人偷偷地躲起来过。就算现在她已经老了，我还觉得她就是个小姑娘呢。您刚才说她坚强，阿姨，您能告诉我，那到底什么样的女人？
1: 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坚强的女人。我认为吧，那些经过了时间的检验，一直都很坚强的女人，就是世界上最坚强的女人。就比方说像你妈妈那样，表面上看起来很柔弱，实际上却在你爸爸牺牲以后，一个人扛下了一切，把你养大。在没有丈夫的家庭里，跟没有婆婆的公公相处，几十年来，没有人说过她一句不好。就连你爷爷那么严厉的首长。 都说你妈妈是一个内心强大、自尊的女人，还有，她好像没费什么功夫就把你培养的那么优秀，你敢说她不是世界上最坚强的女人？比她更坚强、更优秀的人，你说一个出来让我听听。喂，好的，我知道了，好。
0: 首长一会儿要给我通话，你先去忙你的吧。是。哎，
1: 等等，以后你有什么事就来找我，没什么事也可以过来坐坐。我岁数大了，喜欢和你们年轻人聊聊天。
0: 好，阿姨，那我能把您今天对我说的话告诉我妈吗？
1: 我说个笑话，你可别当真啊。万一我跟你妈妈年轻的时候是情敌呢？
0: 再见。
2: 阿姨再见。少用油，多用杆。哎，对，对对对，要考虑到这个速度，稳住。
3: 哎，老康。
2: 哎。
3: 打你好几个电话没接，心理支援那边到你了。
2: 啊，好，马上，赶紧的，赶紧的。
3: 哎，好。哎哎，
2: 没问题，没问题，控制快。哎，控制，速度，
3: 哎，对，速度。
2: 哎呦，我说怎么回事啊？
3: 好，
2: 别一直
3: 打电话催呢。
2: 好好好，
3: 磨磨唧唧的。
2: 哎，一直往前走啊。
4: 雨桐，能不能先敲个门啊？你怎么了？他问什么了？
5: 没什么，唠唠家常。你有事吗？
4: 啊，有。大队长和政委发生争执，政委已经去总指挥部了。
5: 为什么？
4: 要是飞行高速着舰，大队长可能第一个是非。 在军工单位，还有人体所没有拿出正式结论之前，对，我懂了。即便是有了正式结论，还是要人第一个飞。
5: 他以为是他，
4: 建林，
5: 我们入营时期待的时刻终于到了，牺牲的时刻到了。可为什么一定是他？
4: 因为他是大队长。 他是第一试飞员，
5: 我也是并列第一试飞员。我去找谢振宇，你去联络别人，咱们一起写信给总指挥，要求首长履行承诺，在这么重大的试验试飞任务开始前，重新进行队内对抗，重新排序。
4: 你这什么眼神啊？咱们就不说总指挥答不答应，就算总指挥答应了，你能打败大队长吗？
5: 我的六四开，他六，我四。
6: 但机会总是有的，而且还有谢振宇呢。他熟悉药试飞行，就凭这一点，他们俩就是五五开。这么重要的时刻，我们要跟他一起承担风险和牺牲，不然我们来干什么来了？而且除了这个办法，还有其他办法能够阻止他吗？
7: 我现在就去找谢振宇了。
6: 下班了，下班了。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了，下班了，就是开心啊！

0: 我嘴里头笑的是呦呦呵呦，我心里头美的是冷个里个冷，我美美个的。
1: 你
2: 不好意思，刘医生，你跳的真好。
1: 我，你怎么在这儿呢？
2: 你不是催我来的吗？
1: 我没有啊，我今天工作已经完成了，我下班了。
2: 啊？哎呦，不好意思，我是第二志愿者，不好意思，刘医生。
1: 站住！
2: 啊？怎么了？
1: 交错门不知道道歉呀？
2: 哦，对不起。
1: 然后呢？
2: 然后。
1: 有女朋友吗？
2: 没有。
1: 为什么没有？
2: 没有时间。
1: 那我四肢不协调，五音不全，都被你发现了，这让我以后怎么找男朋友啊？
2: 刘医生，你放心，我肯定不会告诉任何人。
1: 那谁信呀？我现在要谈一场恋爱，二缺一，你要加入吗？
2: 我呀？真的假的？
1: 不愿意啊。
3: 康医生来了吗？康医生，
2: 叫我了，我先走了。
1: 我，
2: 刘医生，晚上八点，操场见，不见不散，等我啊。
3: 康医生，
4: 到。
5: 啊，行。等陶政委回来，我们一起向他提出我们的请求。他要是不同意，就动员全队给一总指挥写一封联名信。
6: 对，得双管齐下，这信现在就得写。
5: 接下来就是组织全队对药式飞行进行科目训练。
6: 好，我马上提议全大队进行药式飞行的技术学习，同时展开着舰时的技术攻关。
5: 剩下就最难的一点，如果一总指挥真的同意了我们的请求，组织了一场队内对抗赛，你有把握赢得了他吗？
6: 这也是我今天想跟你谈的。建林也问我了，能打赢他吗？我没信心。你呢？
5: 我也没信心。
6: 那既然这样，你干嘛又要跟他重新进行一次空中对决啊？
5: 不试一试，你怎么知道跟他的差距在哪儿呢？但你放心，我和你是一条阵线上。
7: 进，这就是我们的沙盘室，看看。
5: 夏医生，我觉得我们还是回到你的办公室，直奔主题的简单聊一聊。这个小孩子过家家的游戏不太适合我。
7: 今天确实不用那么正式，你就当它是游戏，尝试一下。
5: 必须得玩吗？哦，那怎么玩？
7: 你可以先感受一下这个沙盘，用手感受一下沙子。什么感觉？
5: 就是沙子的感觉。
7: 这个架子上有很多沙具，你可以选一些自己喜欢的放在沙盘上。不用想那么多，喜欢哪个就拿哪个。

好了，你仔细看一下这个沙盘，闭上眼睛，好好感受一下这个画面。

0: 我看到你第一个拿起了这架飞机。
1: 我是个飞行员，这很正常吧？
0: 但你把飞机放在了最前面。
1: 因为我想成为首飞。
0: 首飞在你心里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1: 为了获得成功，我愿意付上一切代价。
0: 这个架子上有很多的小房子，你为什么选择这一个呀？
1: 因为它像我小时候的家。
0: 我还看到这边有一个小山包，小山包前面有一束花，后面有一个小男孩。为什么会把这个小孩放在山包的后面？他孤孤单单地坐在这儿，他是在哭吗？还是在躲？
1: 小医生，你不用过分解读我所选择的这些东西，这些不过就是我儿时的一些记忆碎片。我觉得今天时间已经差不多了，我们就到这儿吧。
0: 谢振宇同志，我是一名医生，一个倾听者，我更是你的战友，一个你绝对可以信任的人。我希望能够帮到你的首飞，哪怕我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但前提是你必须要向我敞开心扉。
1: 我出生的地方门口有条河，小的时候爸爸会陪我在河边读书。我们家的房子不大，但是让妈妈收拾得很温馨。没想到的是，他们在我还没长大就先后离开了我，他们被埋葬在离家不远的山坡上。所以我小的时候，我只要想他们了，我就会跑到墓地，一坐就坐到晚上。后来我就故作坚强地慢慢长大了，但是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孩子会不思念父母的拥抱。直到我成为战斗机飞行员，在我坐入飞机座舱的那一天起，我感受到了久违的温暖。也就是从那一天起，我和飞机合二为一了。

太好了，嗯，好消息，航母试航取得了重大的进展。给我站好了，为了一件事情，两个人意见不统一，把部队扔下了，就跑到我这儿来，不能打电话吗？电话里也。

0: 可以说得清楚啊，
1: 首长，情况已经报告了，您得阻止秦大帝，不能让他在安全得不到任何保障的情况下进行那一撞。
2: 你有什么事？
3: 首长，我是来解释的，没有这回事儿。就算是要进行钥匙飞行高速着舰，一定会在首长批准的情况下进行。但是我反对有的同志动不动就跑到首长这儿来打小报告，以后我还怎么工作？
2: 行，我倒听明白了，
3: 不要说了，
2: 我不要说了。 秦大帝，看来今天晚上我得表个态啊！这样，军工单位和人体所没有拿出正式结论之前，我不允许你和任何人用钥匙飞行技术进行高速着舰的试验。就这样，回去吧。
3: 首长，我有意见。
2: 有意见我也不听了，快回去吧！啊，太晚了。
3: 首长，在没有得到安全保证的情况下，我们坚决执行首长的指示。
2: 不会进行正式的试验，顶多做一些火力侦察。
3: 哎，你给我打住！你别跟我打马虎眼，没有我的命令，正式的不行，火力侦察也不行。快回去吧，我得睡觉了。都这么晚了，我是铁人吗？
2: 是。
3: 首长都下逐客令了，还不走？
2: 行，我明白了，我不走你不走是吧？好，那我先走。

0: 哎，秦大帝都走了，你还干什么？我不都跟你说了吗？正式的不行，活力侦察也不行，你还想怎么样呢？首长，
1: 我就是担心，大帝现在是铁了心了。我认为他会在任何一次的试飞中利用药试飞进技术进行那一撞。
0: 你这个陶博士，那你说怎么办？我撤了他的职，还是从现在起就禁止他进行任何试飞？
1: 最好明令禁止他飞。

0: 给我接刘敏杰主任。好的，首长，这几天看天快亮了，刘主任不休息啊。我们都老了，没那么多瞌睡。接，刘主任。
1: 喂，
0: 首长好。抱歉啊，这么早给你打电话。我说嘛，这时候你应该醒了啊。昨天的事儿我也给你道个歉，我说给你打电话，可是事儿太多，忙忘了。是这样。
1: 我想问问你们的工作进展到哪一步了？你对是非大队目前的工作，啊，有什么建议？首长，我是有个建议。什么
0: 建议？
1: 借着这次五一，多给他们放几天假吧。
0: 为什么？兵法上讲，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说说你的理由。
1: 第一个理由，秦大帝同志作为大队长，他需要休息。第二。 医学支援分队已经开始对试飞员进行医学咨询和支援，给他们放个假，
0: 也是让我们的工作在他们身上看到积极的影响。首长刚才说了要一鼓作气，我也有一句古语：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您不能总是鞭打快牛啊！
1: 他们这里基本没有休息，就算是铁人也会累垮的。
0: 好了，我想想，谢谢你们的工作，再见。
2: 司勇，这个刘主任建议你们试飞大队五一放个假。
0: 我估计够呛，大帝不会同意的。他现在就像一架已经起飞、瞄准了着舰中心点的舰载机，眼看着呼啸着撞下来。您这时候让他停，那你这个政委是干什么的？我不是让你当他的刹车片和马缰绳吗？刹车片和马缰绳，我一直在做，可我担心我这回拦不住他。 一不留神，他起飞了，那不管三七二十一，撞下来了，怎么办？

有些事情，大帝是对的。如果我们现在什么都不做，就坐在那儿，等着军工单位还有人体所拿出一个。

0: 能够保证绝对安全的结论来，那他们的压力太大了，责任也太大，拿出结论的时间会长得没完没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一定要等吗？大帝还有一句话说的是对的，即便拿出了结论，就能够保证绝对的安全吗？总得有人第一个飞。
1: 可是
0: 什么？ 我已经阻止他这么干了。明知吉凶未卜，还要进行那一撞，那不是蛮干吗？我常讲两句话。今天我把他颠倒过来了：第一是科学精神，啊，万无一失，滴水不漏；第二才是指证朝夕。你回去告诉他，如果没有我的命令，他敢打着火力侦察的名义进行那一撞，我就撤了他的职。
2: 早上给张天一司令打一个电话。
3: 让他帮我把住这个关，他要是敢和秦大帝一起合起伙来蒙我，我就休理他。
0: 是。还有，刘主任的建议怎么办？你觉得五一应该放假吗？
4: 我同意，五一给大家放假，但是我不知道谁能说服大帝同意。就算他同意给大家放假，但是他不会给自己放假的。
0: 呀，你回去。
3: 先把
0: 武艺放假的事儿跟他说，到时候我给他讲个故事听。
3: 首长，您又有什么故事？到时候我能一起听你吗？哎呀，
0: 跟你没关系，你掺和什么呢？
3: 首长，您又偏心眼，大帝就是比我好，您不也把我派到是非大队了吗？我现在的压力和责任一点不比他小。
0: 好好，回头我也讲给你听，快回去吧，天都快亮了。
3: 是。首长，那您早点休息。
0: 好。

0: 曹司勇把武夷放假的事儿跟你讲了吧？
1: 贾老首长，不过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0: 报告首长，现在试飞大队啊，事迹正旺，不能放假。咱先不说放假的事儿，我问你，你真的认为除了耀式飞行高速着舰，就没有其他的出路了？还有，你在什么地方看到用耀式飞行技术准确着舰的？有资料吗？书籍？
1: 或者是视频都可以，或者有什么人跟你说过这样做就一定能够成功？没有，没有，
0: 你敢下这样大的决心？你不怕出事吗？
1: 首长，用耀式飞行技术着舰，是我们前一段时间在试飞失败当中悟出来的，也算是试飞成果。不过不是我悟出来的，而是于涛和谢振宇。
0: 那又怎么样？
1: 他们俩还各自搞出了一套着舰程序，其核心内容就是耀式飞行高速着舰。您本身是行家，知道没有速度就飞不出一条直线，也就没有办法用灯用电。
0: 公角的问题怎么解决？谢振宇和于涛的着舰程序我看了，就那么一点时间，飞机从 Q 高度飞下来，又要用灯，又要用电，又要加油门，还要在运动中保持公角。 飞行员就那么一个脑袋瓜子，会不会手忙脚乱？对了，还有风，你想起了加油门，忘了动杆，动了杆又忘了加油门，忽然发现公角不对，大了，小了，飞机砰的一声砸到舰上，怎么办？别说谢振宇和于涛，就是你秦大帝，你敢打保票，不会瞬间出差错吗？你出了差错，
2: 试飞大队交给谁？交给我吗？
1: 首长，我刚才报告过。 正因为有这么多的不确定性，所以我才想下决心试一下。我请教过于兆年老前辈，也请教过吴惊天。吴惊天说他以前曾经练习过耀式飞行高速着舰，只是后来海军的航母计划取消了，他就没有完成。但是他取得了一些宝贵的经验。我所说的火力侦察是真的火力侦察。公角的问题，谢振宇和于涛他们大致已经算出来了。 于兆年老团长，还有吴惊天，他们也把他们各自的数据啊，也都给了我。同时，他们还给了我一个提醒，那就是在进行耀式飞行高速着舰的时候，一定要保持油门不动，用杆来控制公角。我在进行火力侦察的时候，一点一点的加力，仔细用杆控制好公角。当我认为能够安全着舰的那一刻，我再进行一撞。如果不行的话，我会瞬间把飞机拉起来。首长，我只是想试试这条路到底能不能走得通。我也不想这么一撞就把我自己给挂掉。
0: 如果你的想法是对的，对我。

0: 说服力。就算别人反对，我也会支持。
1: 但是你现在并没有说服我，比如你刚才说的公交的问题，啊，上次你跟我说完了之后，这件事儿一直在我的脑子里打转着。你刚才还说谢振宇、于涛、于兆年老英雄，还有吴京天，都给你提供了公交的大概区间。飞机高速着降的过程中，
2: 这个区间到底是多少？是 W 还是 M 还是中间的什么值？
1: 风对这个值到底有多大的影响？
2: 你心里并没有谱。我认为它应该是一种瞬间去角。你刚才说要去火力侦察，
1: 飞机高速着降时间那么短，
2: 万一取角不对，你还来不及想，飞机就着地了，你任何反应都来不及做。为了这件事，我昨天晚上死活睡不着啊，瞒着我那老伴儿，半夜爬起来喝了口醋。
3: 首长现在不喝酒，改喝醋了。
2: 你笑话我？我那老伴儿你还不知道？
1: 那厉害。前两年总是跟我叨叨，哎，这个年纪了，得注意身体了，不能抽烟，不能喝酒了。不但把烟给我戒了。把酒还要给我戒了，我就是因为找不到喝的，才喝了口醋。你以为那醋就那么好喝吗？
3: 对不起，首长，我们回到正题吧。
1: 我说的就是正题呀。我睡不着觉，我忽然想起来，
2: 要是飞行技术高速着降是为了成功挂锁，一旦挂锁不成，要借助这个力，迅速的实现逃逸复飞，这是一回事儿。
3: 不是。
2: 那在你的脑子里，啊，挂锁是挂锁，逃逸复飞是逃逸复飞，是两回事，是吗？但是我告诉你，这是一回事。你挂锁不成就要逃逸复飞，不然飞机就要掉到海里。这两件事情哪一件更重要？一想到这儿，连我自己都惊呆了，居然是挂锁不成，逃逸复飞更重要。
3: 首长，我们现在讨论的是要。
4: 那是我们打碎的。行，慢点吃，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

0: 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哪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1: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非常辛苦，所有的餐饮业都是不容易的。那基本上的话，我们3点多到这里啊，开始磨豆浆，基本上4点多一点就开始正常营业了。在6点半左右的话，就很多人就开始排队了。在高峰期的时候是一直就是手拿着擀面杖一直在擀大饼，然后我老爸的话也是油条也基本上都是来不及炸。
1: 面粉里面最难搞的东西就是油条。
0: 你大饼好吃，其实油条也是非常关键的。人家吃进去感觉好像好像比人家的好吃，为什么呢？啊，因为这油条是现炸的。
2: 这些大饼油条就是新昌人的早餐，
3: 两者必须搭配起来才好吃。
4: 大饼和油条缺一不可。
5: 他们家的大饼油条很酥，大饼吃起来很软，吃起来很好吃。
6: 这个大饼呢就是嫩，细腻，然后有嚼劲了，只可以吃不这样，肚子怎么要死。
0: 就是哪个步骤最重要？其实，怎么说呢？所有的步骤都挺重要的，你有一个步骤做得不够好的话，其实都会影响最终这个大饼的一个口感。既可意会不可言传吧。
7: 开始的时候亲戚朋友他们都反对的，因为你不是排头了吗？你要来做大饼有点干嘛？要念大学吗？是不是啊？
0: 当时回来从事这个行业的话，其实也是有一点点内心有点挣扎啊，因为你在想为什么一个大学生回来去做大饼油条了呢？但是呢，仔细想想，一个行业你把它做透了、做精了、把它做成功了，照样也是一件有成就的事情。尤其是把我老爸老妈的这个手艺给传承下来了。像我们90后这一代，如果没有人去传承这个传统饮食业的话，恐再过10年或者20年，那可能大饼真的就没有人做了。我8年做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老爸老妈养我很辛苦，所以说我很感激他们。
7: 也苦也有乐，那你起早起来肯定是辛苦的咯啊！我们大家都开开心心一起做啊，一家人能够和睦睦在一起，那也是一种幸福嘛。
8: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退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

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1925年初春，一位名叫洛克的美国植物学家走进了一片生态绝佳、梦幻般的山川，深深地感慨道：我平生未见过如此绚丽的景色。他将关注的目光放在一种名叫云杉的珍贵树种上。当时全中国所统计的云杉种类只有17种，而洛克在这里就发现了至少10种，是名副其实的植物天国。这片被洛克称为一落伊甸园的地方名叫甘南。
1: 以后可能这件事情都发生的可能都记录的少得很啊。
0: 如果附近山上的植被足够茂盛，根系足够牢固，如果河道足够通畅，即使发生自然灾害，后果也不至于如此惨烈。他希望能少一些如果。三眼峪就是当年泥石流爆发的地方。每逢雨季来临之前，杨润海和志愿队就要去三眼峪看看，看看才安心。
2: 咱们一直都不愿意上，我就支持。那要是8年左右，那使坏做的事情那就做啊。想做的事情做了，就是哪怕是再忙，也都是心里面是舒服的。
0: 很多时候杨润海会带着妻子和2个孩子来到这里。一家人和逝去的亲人在一起晒晒太阳，谈谈心。妻子明白丈夫心中的苦，丈夫也理解妻子心中的忧，坐忘之间也就浑然忘忧了。对许多人来说，生态环境也许只是美好的愿景，但在杨润海的心中，这关乎生死。如果不及时改变，会有生命作为代价，会让人间有更多的生离死别。经历过阵痛，也在阵痛中崛起。懂得爱与珍惜的杨润海，正以全新的眼光看待人与自然，倾尽全力。大自然不会总是顺从人意，不会容忍人们无节制的索取，索取更需要补偿。植被因植被破坏而频繁。

0: 周区和叠埠都是著名的林区，群山绵延，层峦叠嶂，是树木生长的好归属。这天上午，护林员杨安生和魏永安和过去的每一天一样，带着树苗来到林区栽种。
1: 今天这个树栽还是栽，差不多活鸟。
2: 昨天这下的好。
0: 人们很难想象，如今郁郁葱葱的树林曾因为无节制的砍伐面临消失殆尽的危险。上世纪下半叶，全国掀起建设高潮，这里千百年成长起来的粗壮树木成为了优质的木材，并从叠埠运往全国各地。当时在叠埠林场工作的杨安生，每天的任务就是伐木。
1: 但是当时是为了生活呗，我们是伐多少给多少工资。我六百年的树是三个小时左右就砍到了，全部都加工成料了。现在觉得那是得可惜了。
0: 如今在茂密的林下，仍然依稀可以看到当年疯狂砍伐留下的痕迹。
1: 几百年的大树，你看，拉不下来，真喜欢了。
0: 就这样，曾以绿色而著名的叠埠，渐渐失去了森林的庇护，一度变得黄沙肆虐。
1: 以前的老百姓讲是盗伐，对自然影响大。气候也干燥，到处也发洪水。
0: 到了1998年，国家启动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叠埠也正式开始封山育林，全面禁止砍伐树木。杨安生等曾经的伐木工纷纷正式转变为护林员。也正是在这一年，魏永安来到林场工作，两人从此成为了一同护林种树的好伙伴。除了日常的近邻巡护，护林员最重要的工作便是捕栽树苗。
1: 我们的目标是当年开发的全部都
0: 努力弥补曾经的过失，然而这一切又谈何容易。
3: 你看，这是前几年栽下的，当时好的。这个雨水好的话能长个20多分，雨水不好，你看它就长下这么一点。
0: 如今，这片60多人的林场，平均每年要栽种15万棵左右的树木。环境的明显改善，不仅有效止住了滑坡等危险，也让这里再次成为植物天国和动物的乐园。如今，叠埠县的植被覆盖率已达87%，森林覆盖率则达64%以上。有1671种高等级植物和大熊猫等183种野生珍稀动物，以及130余种野生食用菌类和127种药用植物。

0: 心中一落伊甸园的美誉当之无愧。长期以来，受逐水草而居、人畜混居等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的影响，环境脏乱差引发的破窗效应，严重制约着甘南高质量发展和社会治理现代化。2015年以来，甘南从开展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入手，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环境革命。环境革命不仅直接改变了生态环境，也革新了甘南的整体形象和气质内涵，让整洁、卫生、富裕、自信、绿色成为新甘南的代名词。全域无垃圾目前已成为享誉全国的响亮品牌。要实现这一切，不仅需要多点开花，还需要统筹管理和持之以恒，全域办应运而生。全域办是全域无垃圾专项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简称。风风火火的周龙便是陆区县全域办专职副主任。
1: 到乡镇督查的过程当中，一定把督查地点写清楚啊！督查地点，咱们全域无垃圾的这个一定要保持咱们的常态化。
0: 2020年，他上任之时，甘南掀起的全域旅游无垃圾行动已经成效显著。从那时起，周龙最大的愿望就是如何让行动常态化进行下去，并确保这项工作无死角。
2: 克服过的风风评价，我这两天还关注抖音，关注这个快手这些旅游博主，过来对咱们襄阳的这些评价，
3: 新疆
2: 的说的特别好。就当听到说，哎呀，这个路区干净的很，哎呀，就相当自豪。
0: 周龙在延续前些年网格化管理的同时，还想了许多小妙招，如无人机巡查。
2: 在你往那边飞一下啊，那个看台下面，
4: 慢慢飞，看仔细一点。
2: 栈道底下它就是个卫生死角，其实是。我们在栈道上走的时候看不到底下。然后用无人机可以用侧面，一览无余。
0: 周龙还喜欢和游客们交流，一方面提醒不要随手扔垃圾，一方面也从他们口中了解些真实的感受。
5: 里面环境怎么样？
6: 不错，
5: 我们主要就是检查环境卫生的。
7: 干干净净。
5: 好的。
0: 在周龙看来，甘南草原真干净的评价更能使他和队友们获得满满的成就感。随着旅游旺季的到来，这项工作变得复杂起来。要保证每时每刻城区、景区、停车区以及草原上任何地方都没有垃圾，就需要全县各职能部门和乡镇村都行动起来，而且必须日复一日，与打扫自家卫生一样。
8: 其他地方怎么样？
9: 哎，这些弄得干净，
8: 特别好。
0: 此时，周龙就变成了一个令陆区许多单位、乡镇头疼的黑脸人。
2: 从2021年元月份开始，我们就是说有奖有罚，有表彰先进的，也有鞭策后进的，所以说我们就，设置了一个这么个月评比红黑榜的这么个制度。我们在督查的过程当中，7个乡镇，所有的这个24个行政村，95个自然村也是全覆盖，总共7个乡镇，最好的2个乡镇就是红榜，最不好的2个乡镇就是黑榜。
0: 很快，红黑榜就发出去了。
2: 喂，

0: 对，你们是黑帮，今天晚上发的通报。
1: 时间不长，周龙就接到某黑帮单位负责人的电话。
0: 你这样说就没意思了，什么我还鸡毛当令箭了，我们全班每次的这个红黑帮都是有程序的，不是说是我一个人说了算，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巡查组，还有你的平时的环境卫生的这个表现，像你们想要的话是到现在为止申诉搬迁的问题都现在没有解决，你还给我打这个电话着呢，咱我们俩再不要打这个电话了，也没有必要，现在打这个电话我们俩也就是无非是矛盾上升了，挂了再不要说了啊。
1: 本来两人很熟悉，但这次他的单位上了黑榜。
0: 妈了，没事，过了就忘了，咱不提了那。
1: 虽然被骂了，内心隐忍着委屈，但同时也证明红黑榜有震慑力。
0: 我们录取县它是一个旅游业和畜牧业两大首位产业，这两大首位产业它都离不开环境保护。比如说咱们工程书里面提到的一样，我们能做到的就是攻下药板、捡垃圾、保护环境，这是最简单的一个举动，当然也是最难的。难就难到坚持，珍贵也贵在坚持。
1: 这一点一滴的坚持，改变的不仅是环境卫生和生态系统，还有不良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在马去的草原上，剩下的激情与赛马节上的欢聚融合在一起。除了比赛和观赛的牧民，还有一群人正在利用赛马节的机会向牧民们进行健康知识的宣讲和普及。
2: 它以千克为单位，一个是你的身高，你把体重跟身高对在一起，下面就会产生一个指数，这个指数的高低就是代表着你是消瘦还是正常，还是超重还是肥胖。
1: 他叫王家辉，是马区县健康教育所的副所长。将健康生活方式的新风吹进牧民家里，是他和他的同事们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为此，除了利用节会在草原上宣讲之外，他们还时常挨家挨户走进牧民家里，
2: 让他们从知识中获得一种新的行为方式，比方说合理膳食，然后咱们要适量运动，做到心理平衡，然后戒烟限酒。
1: 为了让牧民们更好地接受健康教育的知识，王家辉想出了很多别出心裁的小点子。
2: 按照咱们科普的理论来说，每个人每天的这个盐的摄入量是小于5克嘛，我们单位特别定做了一批控盐盒，然后这个控盐盒里面有一个勺子，它一个勺子是定量的，他一个人做饭就那么一勺，刚好这样的话群众也好操作，他就算不理解这个盐的摄入量，他就记不住这每天5克，但是他的这个行动中已经接纳了这个怎么说呢，健康的生活方式了。
1: 王家辉的努力，一方面是自己的职责所在，另一方面也是在延续自己父亲的事业。
2: 哦，确定吗？现在我确实带那用了。
1: 在马区，提起王家辉的父亲王万清，草原上的牧民们都会肃然起敬。
3: 这个还蛮牛的牧民呢。
2: 英国。
3: 我们把这个路差这个就拿过去，就证明我感谢过他的。
2: 啊，这个是拿过去。啊，是不是？
1: 上世纪60年代，王万清从当时的上海第一医学院毕业，自愿来到条件极为艰苦的甘南马区工作。此后的近半个世纪，王万清坚守高原，为马区的老百姓解除病痛，被评为2010年感动中国年度10

0: 一个大人物，我父亲给我的最大的鼓励就是，人活在世上总是要做些事情，能影响到别人或者对别人有益的话，那是最好不过了。从小到大，目睹了太多草原上的牧民因为不健康的生活习惯而患病，甚至死亡。 在乡镇卫生院工作几年后，王家辉重新思考了自己的人生方向。因为医这个东西，你学的再好也好，投入再大也好，只能治疗已经发生的病。所以的话，换个思维考一下，我们人类能不能还是少生病？这个方面刚好，我觉得健康教育就能帮上忙。 从救治到预防，王家辉知道，提高牧民的健康素养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但有些改变是看得到的。据统计，甘南人均寿命已经达到了全国的平均水平。
1: 我们甘南这几天开展全域无垃圾，我们的环境变美丽了，我们的一些致病因素也减少了。阿万仓。
0: 是王家辉出生和成长的地方，也是父亲王万清工作了20年的地方。王家辉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来到这里走一走，从而找到前行的动力。我觉得我这个工作也就非常有意义，我觉得也很有信心哦。因为有意义，所以干的也起劲。
1: 一片更加清新健康的草原，正在王家辉的眼前自信舒展。

从为了美丽家园的朴素躬身，到经历生死的深切领悟，从全域治理的久久为功，到文明新风的明朗健康，以及随之而来的生活方式的清朗蜕变。在甘南大地上，人们日益感受到生活环境发出的红色警报，并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和维度走向环境革命的内在元气。当人与自然以全新的方式相互对视，在当地党委政府的规划带动下，所有渴望改变的愿望与行动正不断汇聚成美丽中国的甘南经验和动人实践。对甘南人来说，这不亚于一场革命。为了这一切，有多少人默默书写着令人动容的青春故事？一个生态多样、民俗绚烂的甘南，又将以怎样惊艳的方式华彩绽放？照亮未来的光，正不惜闪耀在蜿蜒的河面上。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

0: 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和省域现代化先行，我省出台了《浙江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条例是我省在优化营商环境领域的省级综合性立法，也是保障我省优化营商环境改革的基础性法规。条例共10章96条，从市场管理、政务服务、要素支撑、数字赋能、创新支持、开放提升、人文生态、法治保障等方面对优化营商环境作出系统性规定。条例衔接最新政策举措，深入贯彻中央民营经济31条和国务院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充分吸收我省民营经济32条、清廉民企建设、数据权益登记、企业合规等最新政策措施，体现了前瞻性和引领性。条例固化最新改革成果，将我省4张清单、1张网改革、最多跑一次改革、数字化改革、营商环境优化提升1号改革工程中形成的改革创新成果和经验，特别是政务服务增值化改革的最新成果，固化提升为法规制度，并为下一步改革探索留出空间。条例顺应最新发展趋势，坚持以创新驱动引领高质量发展，支持开展共性技术研发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明确对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实行包容审慎监管，着力打造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营商环境。条例接轨最新国际标准，对标世界银行关于可持续发展、数字转型等营商环境新理念，加入绿色金融、建筑师负责制、数字营商等新元素，更加主动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促进以制度型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制定出台条例，是我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勇当先行者、谱写新篇章的重要举措，是全面落实3个1号工程部署、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升级版的必然要求，是破解营商环境痛点堵点、再创浙江民营经济新优势的重要保障，必将进一步稳定市场预期，提振市场信心，激发市场活力，为我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0: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

0: 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3: 人心准，秤才准。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

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

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3: 来，给您打包盒。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3: 来，给您打包盒。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区委书记钱林江在检查高考考前准备工作时强调，全面细致加强服务保障，全力以赴护航平安高考。区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学习会，区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学习会。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今天上午，去。

0: 委书记钱林江检查高考考前准备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工作的重要论述，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抓实抓好各项考前工作，全面细致加强服务保障，全力以赴护航平安高考。区领导孙伟清参加。钱林江先后深入区教育考试中心以及春晖中学、城南中学等考点，实地查看智能安检、考务办、保密室、监控室、食堂等重点区域，详细了解考场布置、考务安排、交通疏导、应急处置、食宿保障等工作落实情况，向工作在备考一线的教师及工作人员表示诚挚问候和感谢，要求相关部门和学校严肃、严密、严谨做好考务组织，用心、用情、用力做好服务保障，全力以赴营造安全、安静、安心的考试环境，确保考生以良好的应试状态从容迎考、沉着应考、圆梦高考。钱林江强调，高考是事关万千学子前途命运、事关千家万户切身利益、事关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民生工作，社会关注度高，群众期待值高，要强化责任压实，把考试安全作为首要任务，细化工作举措，深化统筹调度，强化协同配合，构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责任闭环，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实举措确保高考万无一失。要强化服务保障，以科学备考、温情护考为工作导向，加强参与高考教师及工作人员的培训与演练，落实应急预案、应急力量，确保考试全程零事故、零风险。要强化考生至上，提供全方位暖心服务，加强家校联动，密切关注考生考前学习状态、生活状态、身心状态，共同为莘莘学子追梦之路全程保驾护航。据悉，2026年高考将于6月7号至10号举行，上虞考区共设9个考点，共有考生4233人。全媒体记者倪佳文报道。
1: 昨天上午，区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专题学习会。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赵文忠主持会议并讲话，区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徐志华等做了交流，党组成员副主任胡宝荣、王文松、卢良勇参加会议，副主任方静列席会议。
0: 会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大力倡导带头践行正确政绩观，相关论述和实践有着深刻的思想引领和深远的现实指导意义，要筑牢政治忠诚，在学深悟透中做到入脑入心，要领会其核心要义，坚持初心本色，严守纪律底线，做到精读细研、融会贯通，持续深化、久久为功，真正把学习成果落实到履职全过程各方面。会强调要注重转化运用，在实干担当中彰显人大作为，要坚持实干导向，用好四都联动、渝都在线、数字人大等监督抓手，推动区委决策部署落地见效，助推上渝高质量发展，发挥代表作用，持续深化四建设改革，完善代表联系群众机制，引导代表双岗建功，凝聚起推动发展的强大合力，形成工作品牌，巩固本届以来区镇两级特色亮点经验做法，不断打造更多具有上渝人大辨识度的标志性成果，真正把履职成效体现在服务发展推动落实上。会强调要坚持查改一体，在常态常效中升华学习教育，要坚持标准不降、节奏不变、力度不减，抓实问题查改，进一步明确任务、压实责任，确保整改落实到位，抓实制度固化，及时总结提炼学习教育中的好经验做法，固化为一批管根本、立长远的制度规范，让学习教育成果持续转化、长期见效，抓实开门教育，做到开门查摆、开门整改、开门履职，确保学习教育成果、人大工作成效让群众可感可及、看到变化，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渐行渐效。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1: 近日，区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学习会，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精神。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金山中主持会议并讲话，党组副书记、副主席王永表，党组成员副主席范国海，党组成员秘书长陈学军做交流发言，非中共党员副主席孙玉苗、沈娟芬参加会议。
0: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对正确

0: 政绩观的高度重视，深邃思考大力弘扬和躬身践行，是开展学习教育的鲜活教材，推动发展的行动指南，为我们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履职尽责，树立了思想标杆和行动典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学细务，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通揽全局的宏大视野，调研开路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坚守初心为民造福的深厚情怀，为实为先善作善成的务实作风，深刻领会精神实质和核心要义。会议强调，要坚持以学促干，强化对标落实，扎实推进政协年度履职各项工作，积极发挥政协的政治组织建言资政凝心聚力作用。 坚持力党为工的党性原则，以实务五战略蓝图为引领，加大宣传教育引导，为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凝聚强大合力。坚持为民造福的宗旨立场，完善委员联系服务界别群众制度机制，拓展一线履职的渠道载体，做深做实民生协商议事、提案督办和反映社情民意工作，助力民生实事项目高效落地。 坚持科学决策的方法路径，深化前瞻性研究，强化战略性思考，提出针对性建议，服务区委科学决策政府高效有力推进，把正确政绩观树得更牢，把实干导向立得更稳，把作风建设抓得更实，推动政协工作提质增效。要真学严查实改，持续在学深悟透上下功夫，深化开展溯源悟思想实干创实际系列活动，推动学习教育不断走深走实。 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一年一度高考如期而至，为保障考生安心应考，连日来，区供电公司提前部署，精准施策，全程值守，全方位筑牢高考保电防线，以满格电力守护学子逐梦之路。采访当天，区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来到华为外国语学校，对该考点配电室、供电线路、开关设备等核心供电设施进行细致巡检。 他们利用专业设备实时监测设备负荷、线路温度及接地保护状态，重点排查线路老化、设备松动、防护缺失等隐患。同时，工作人员还就学校的安全管理制度、用电措施和设施配置提出规范建议，全力保障高考用电安全。
1: 电力部门在高考前进行了双回路的切换测试，在考前呢，也对我们全校的线路进行了一个细致的排查。 并且在高考期间，他们将全程驻点，感谢我们电力部门能够主动靠前服务。
2: 我们在每个重要考点安排三组专业保电人员，我们对涉及考点的所有供电线路和校内关键配电设备执行每天两轮的特巡特检。高考考试期间，我们实施24小时实时监测，确保所有设备状态良好，保障学子安心备考。
0: 据了解，今年我区共设高考保电点10个，包括教考指挥中心1处、考点学校9处。截至目前，公司已累计出动保电人员220人次，开展线路巡视120多次，并安排30名值班人员值守现场，实时监控设备运行，及时应对突发情况，确保高考期间供电万无一失。全媒体记者陈毅超报道。
3: 临近高考，上虞小月中学食堂成了考生口中的网红打卡地。
0: 大烹展翅节节高升，下笔有神。一道道寓意吉祥的菜名，让普通午餐充满祝福与能量。高考临近，小月中学食堂后厨比往常更忙碌。上午10点多，厨师们已开始切配烹制。
4: 就叫下笔有神，意味着能学生能考好，能考得好一点啊。
0: 油爆虾叫节节高升，丝瓜油条称有条不紊，莴笋虾仁唤作下笔有神，一碗绿豆汤则被命名为状元及地汤。
5: 90多道菜品，每一道都藏着老师和食堂员工的巧思，每一道都承载着美好祝愿。
6: 是这个大鹏展翅，我感觉它挺有创意的，然后名字取得也很有意思，感觉吃饭都比平时有意思。
7: 学校专门为了我们这些备考的高三考生，去取了这么一个有寓意的菜单，我觉得还是给了我一些特殊的动力的。学校这么一个创新的方法，做的我觉得非常好的。
8: 从起名到制作，从校长到厨师，这份高考定制餐已持续半个月。90多道菜如同一张写满祝福的答卷，每一位高三学子都是答卷的主角。
9: 不光是对高三学子们的一场考试、一场考核，也是对我们学校、对我们食堂的一场考验。那么这次的话，我们学校准备了一些比较有新意的菜品，然后名称的话也是比较有寓意的。在这些方面的话，我们
1: 各食堂的职工，我们的学校老师。

0: 都参与了进去，对名这个菜品名字的命名，我们觉得这些都是我们教职工、食堂员工对学生的一份美好的期盼和祝福。
1: 全媒体记者张梦丹报道。
2: 随着气温持续攀升，沉寂已久的空调陆续重启上岗，居民使用需求激增，带动空调清洗检修服务进入年度高峰。
1: 下午一点多，家政师傅周师傅接到96345服务热线派单后，立刻赶往住户家中，对空调内部积尘、蒸发器盘管、出风口等部位进行全方位清洗和消杀。他告诉记者，近期这类上门订单每天都排得满满当当，目前普通挂式空调清洗费用约100元，立式空调约200元。
3: 5月10号左右，每日的上门服务订单量大概会在30个左右，像周末的话订单量会更多，要提前2-3天来预约。
4: 哎，你好，是清洗空调是吧？
1: 在96345社区服务中心，热线电话此起彼伏，空调清洗、故障维修、拆装移机成为市民咨询和下单的主流需求。平台根据订单地址和服务类型，就近指派合作家政人员，确保高效上门。
4: 随着天气日渐炎热，我们的空调维修订单量也在日益增加。那从5月底到6月初的话，每天的订单量也是能够达到50到60件。家政企业还有个人师傅都是随时待命，优先保障老人和小孩的紧急单，确保全区市民清凉过夏。
1: 每年5至6月是空调清洗的黄金期，越来越多居民意识到脏空调的健康隐患，主动预约深度维保。专家提醒，长期未清洗的空调内部积聚的灰尘和细菌会随气流扩散，不仅降低制冷效果，增加耗电，还可能引发鼻炎、呼吸道不适，对老人和儿童影响尤甚，建议在使用前请专业人员进行深度清洗。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
2: 观众朋友们，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 APP。观众朋友们，再见。
5: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欢迎收看这期的节目。近年来，随着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民营企业内部贪腐等经济犯罪问题日益凸显。驱动经济高速运转，不仅是精密的技术，更需要稳定的法治环境作为润滑剂和保护罩。当企业遭遇内部贪腐等问题时，法治的保护力如何能更好地发挥作用？先来了解两个发生在企业的典型案例。
1: 2025年2月，区公安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接到某体育发展有限公司报案，称公司球馆前台工作人员雷某在工作期间用自己微信、支付宝收款码收取客户支付的费用，涉嫌职务侵占。
2: 接到报案后，我单位民警立刻开展了相关的调查取证工作，通过询问相关的证人，调取事发现场周边的监控以及对涉案的微信账户、支付宝账户流水开展调查，线索指向前台工作人员雷某某有职务侵占的嫌疑。
1: 球馆负责人的信任却成了雷某侵占公司财产的便捷通道。经调查发现，雷某作为公司前台工作人员，在负责接待客户预订场地、掌管公司工作微信过程中，利用职务便利，私下通过自己名下微信账户、支付宝账户收取客户场地预订费用，将公司工作微信内资金转至自己名下微信账户，侵占公司资金合计人民币70000元，并将上述资金用于个人消费，且未打算归还。到案后，犯罪嫌疑人雷某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2025年4月，经侦大队接到某集团公司报案，称公司在内部审计中发现异常，工作人员赵某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
2: 在集团公司稽查审计部门日常审计过程中，发现公司工作人员赵某在担任设备主管期间存在违规招标、拆分立项、分散招标、规避公司审批监管的行为。同时，有公司员工反映赵某在任职期间内个人消费、资产状况

0: 存在明显异常。我单位在接到报案后迅速开展立案侦查工作，在侦查过程中，我们发现赵某在任职设备采购主管期间，通过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供应商提供的回扣好处费，并用于个人消费，并为输送利益的供应商提供职务上的相关便利。
1: 经调查发现，犯罪嫌疑人利用职务便利非法收受多家供应商回扣好处费，并暗中为输送利益的供应商提供便利，涉案资金高达29万元。归案后，犯罪嫌疑人赵某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并主动退缴违法所得。最终，嫌疑人赵某于2025年8月被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0元。今天我们演播室特意邀请了区公安分局经侦大队徐哲伟副大队长来到现场，一起来了解一下公安机关相关的工作情况。徐警官，前面短片中介绍的两个案件分别涉嫌职务侵占罪与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这也是民营企业内部职务犯罪的高发类型。那么要如何来辨别这两类犯罪呢？
2: 确实，这两类犯罪在法定刑上来说都是主体都是一样的，都是公司、企业和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形成的这个职务上的便利来获取财物。但是呢，这两个罪名的这个侵犯客体呢，其实是不同的。一个是侵犯了公司的财产权，还有一个呢是侵犯了这个公司企业的这个管理秩序。那我们通俗来讲呢，前一个呢是拿公司的钱，第二个呢是拿别人的钱帮别人办事。
1: 徐警官，那像类似的案件在我区的发生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对此啊，企业啊，特别是一些中小企业，那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2: 那么这个是这样的，近年来呢，职务侵占与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呢，在我们的经侦案件中呢，还是占有一定的比例的。分析原因呢，可能是跟先前打击民企贪腐犯罪时的起刑标准和处罚力度有一定关联。那么今年5月1号开始呢，新司法解释实施后呢，职务侵占罪和那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定罪量刑标准，是直接参照贪污罪和受贿罪并执行的。实现民企与国企贪腐犯罪标准并轨，修订后呢，职务侵占罪的数额较大，起点降至30,000元；数额巨大，起点降至20,000元，使得民企合法利益的保护再上了一个台阶。那么我们企业在这个日常生产经营过程中呢，可以重点抓好以下4个方面，来减少职务犯罪的发生。一是这个财务管控要加强，首先是货款、营收、财产、资产要全程留痕，收款统一对公账户，严禁个人代收截留。二是报销采购审批注意分级复核，杜绝虚报冒领虚列支出套取资金。第三呢是定期盘点物资，对账核账，轮岗核查财务、仓储、销售等关键岗位。那么从第二点来看呢，我们这个业务权限上也要加以遏制。首先呢是采购招标、合作洽谈，实行多人合议、多方比价，杜绝单人全权敲定业务。第二呢是划定岗位权责边界，严禁员工利用职务便利向合作方索要、收受好处回扣。第三呢是对外业务决策权全程应当留档备查，规避暗箱操作、利益输送行为。最后一点呢，就是人事与制度上面我们也要做相应的安排。首先呢是关键岗位的这个定期轮岗、离任审计，规避长期那个职权的集中滋生舞弊。第二呢是签订廉洁从业协议，明确法律后果与追责标准。最后呢是日常开展的普法警示教育，以案警示员工，守住履职底线。
1: 徐警官，那我们经侦部门啊，在打击企业内部贪腐等犯罪上有哪些举措？
2: 那么这个近年来呢，在强化精准打击的同时呢，我们局呢更加注重源头防范与治理的提升，对办案中发现的共性管理漏洞和风险，及时梳理形成多份企业风险提示函，为辖区重点企业提供了定制化的法制体检与合规指导，同时深化1+2+N 廉政体系建设，通过宣教基地服务好变大量广的中小微企业，联合纪委等6部门做强

0: 民企防腐办工作室协同规上企业做好重点岗位异地项目主管，全力推广安企共赴集成应用，强化线上服务和宣教，使公安风险预警合规宣教，使便企服务等举措也能覆盖外派员工和异地公司。此外呢，持续发挥省外警务战士作用，依法开展警务协作，加强线索交换、矛盾联调、案件联办等工作，赋能职务串接，打防走出去，强起来。
1: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4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法释2026/6号发布，自5月1日起施行。这份司法解释针对司法实践中的新问题，细化法律适用标准，完善贪污贿赂犯罪定罪量刑规则，被视为织密反腐法网、保护民营企业的重要举措。今天我们的演播室专门邀请了区五羊联合律师事务所的陈松主任来到我们的演播室，一起来了解一下相关的法律法规。陈律师啊，咱们先来聊一聊这个解释二出台的时机。2026年4月发布，5月施行啊，距离2016年这个解释一正好是10年。那您觉得这10年间，咱们的反腐司法实践发生了哪一些变化和改变，让两高觉得必须要再出一把利剑？
2: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那么这个10年呢，弹指虽然弹指一挥一剑啊，但这个10年恰恰是中国反腐败斗争从压倒性的态势走向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的关键10年。您想啊，这个2016年那会儿，监察体制改革刚刚破题，刑法修正案9呢也刚落地不久，那时候的解释一呢更像是一把开山斧，主要解决了是个人贪腐贪污受贿怎么样定罪量刑的问题。那么先把大框架搭起来，但这个10年间呢，咱们的立法层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刑法修正案11、12相继出台，监察法及其实施条例全面施行，司法实践中新型腐败、隐形腐败层出不穷，什么影子股东、期权腐败、预期收益型受贿花样翻新，再加上民企蓬勃发展，民营企业内部的职务侵占、商业贿赂案件激增。可2016年的司法解释呢，对这一块的琢磨不多，标准呢也不统一。这就好比啊，咱们修了一条高速公路，但10年间呢，路上的车型全变了，有新能源车，有自动驾驶车，还有以前没见过的特种车辆，原来的交通规则呢有些跟不上了。所以两高这时候出台解释二呢，就是给这条反腐的高速路做一次全面的交规升级。
1: 陈律师，那现在我们强调优化营商环境啊，但有一些地方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倾向，怕和企业打交道，怕惹事，干脆轻而不亲，不作为慢作为。那您觉得这个司法解释对于解决这种躺平心态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2: 太有帮助了。其实躺平的根源是什么？是边界不清，干部不知道和企业打交道，什么话能说，什么事能做，什么饭能吃，心里没底，索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解释二的出台呢，恰恰是用负面清单的方式，把不能做的事划得清清楚楚。这些规则越清晰，干部就越知道红线在哪里。红线之内呢，都是安全区，正常的企业服务、招商引资、政策解读，完全可以大大方方的去做。边界清楚了，企业家也就知道了什么叫合规交往了。双方都在法治轨道上运行，政商关系才能真正做到清而有度、清而有为。这也才是营商环境优化的深层逻辑。
1: 那在最后啊，我们的陈律师能不能给电视机前的民营企业家们来提几条具体的建议啊？怎么利用好这次司法解释的出台，既保护好自己，也经营好企业？
2: 好，我总结了3句话。第一句呢是把内部人管住，解释二把民企职务犯罪的立案标准拉低到了3万元，这意味着企业内部反腐的警报器要调得更灵敏，销售、采购、财务高管这些关键岗位要建立更严格的内控、反舞弊合规制度。以前你觉得才几万块钱，现在不行了，几万元就是刑事犯罪。与其等司法机关介入，不如企业内部先扎紧篱笆。第二句呢，是把外部账算清，政商交往中的每一笔费用都要有合规的凭证，哪些属于正常的商务接待，哪些可能触碰行贿的红线，企业法务和财务要一起把关。第三句话呢，是用悔改要从宽，万一真的踩了红线，解释二给了积极退赃从宽的规则，所以一旦发现问题，不要心存侥幸，转移资产，第一时间积极配合调查，积极退赃，挽回损失，争取从宽处理。

0: 年前呢，解释一开启了反腐败司法精细化的序幕。10年后呢，解释啊，在这个基础上，把法网织得更密、更匀、更有弹性。对营商环境来说，这不是寒冬，而是清朗的春天。空气干净了，阳光透明了，真正做事的企业才能成长得更茁壮。哎，主持人，
1: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我们的演播室接受访谈。 从被动办案到主动护航，从单一打击到全链条保护，上虞公安经侦部门的角色之变折射出的正是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从有到优的深层演进。法治不仅是犯罪的打击者，更是企业风险的预警者、合规经营的指导者、创新发展的守护者。以法治的确定性应对发展中的不确定性，让这片民营经济的热土持续焕发、勃勃生机。 好，本期的法治上虞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的节目在周六晚19:55、22:20在上虞新闻综合频道播出。我们会通过百官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推送相关信息，播放节目视频。大家也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最新的法律资讯。这一期的法治上虞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停一下！停一下！
1: 你拦我下来干嘛？
0: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1: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带什么？
0: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不能带人啊？
1: 那你自己走过去吧。
0: 那还要一点路嘞。
1: 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0: 三轮车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1: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0: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2: 记住，
3: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4: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6: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2: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1: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2: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1: 嗯，
3: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1: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哎，老规矩，给妈妈写个便签吧。
2: 来了来了。
3: 妈妈，我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4: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2: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3: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2: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3: 谢谢妈妈，我给你说卡号。你说
2: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4: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1: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伙伴，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6: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哎，分道，你跟哪儿呢？
1: 在店里呢。
0: 开了。
1: 什么记性啊？我开业的时候让你来，你不来。
0: 哎，行行行，我知道了，你赶紧。

0: 啊，借钱？
1: 我知道，我以前，但是我现在回来了，
0: 伞留给你，我先走了。

0: 别管我。
1: 陈一朵，
0: 毕来福，人家当初看不起你，说把你甩了就把你甩了，现在觉得你是个人物了，想回来就回来，我真替你觉得不值。
1: 陈一朵，你误会了，我跟他什么都没有。
0: 误会什么了？跟我有什么关系？
1: 那你生什么气啊？
0: 因为你骗我，我都看见了。
1: 他是要找我复合，但是我没同意啊。我心里已经有别人了。我跟他从小闹到大，我不知道跟他是什么样的情感。但以后不论以什么样的身份，我都只想跟他在一起。
0: 毕来福，你个怂包，你倒是说呀，他是谁？

0: 那场雨将我们心底藏匿已久的秘密给浇了个彻底。可能每一段年少时的爱情故事里都会有这种桥段，但也许这都是借口，可能是我们都还没有准备好面对这段关系的转变。
1: 一朵，来福，下来吃饭了。
2: 哎，放这儿。
1: 今儿是甜沫。
2: 哦，还真是，好久没喝过了。
3: 爸妈，走。
1: 来，李成，这眼睛怎么了？怎么红红的？
4: 啊，我昨天睡觉前喝太多水了，早上起来就肿。
2: 那来福呢？还没起来？
4: 我没看见他。
2: 没看见？那就是说昨天晚上没回来。
1: 哎呦，我也不知道，可能又去宿舍睡了吧。
2: 哦，那行了，那不等了。
5: 赖福，坐这儿干嘛呢？哎呀。

0: 我过两天要去北京进修学习。去北京学习啊？嗯，台里给了一个很难得的机会，领导把机会给我了。哎呦，
1: 太好了！我就说咱闺女太优秀了，你啊？
2: 那当然了，你没看谁生的吗？肯定优秀了。
0: 是是，像你，行了吧？
3: 你去多长时间呀？
2: 得去一年。
3: 要这样的话，得让你妈陪着你去呗。行，我陪你去。你这从小就大大咧咧的，不会照顾自己，我陪你去。你们就别操心了，我这么大的人了，能照顾自己。我先去上班了，啊？哎，别慌。 行，我这就过去，你先别起冲突。有什么事等我回去再说。

0: 捕头，捕头啊，你这是干啥去啊？
1: 妈，我去食堂。
0: 哎，食堂不是有惠子看着吗？你去干什么呀？
1: 大食堂不是马上要开业了吗？我过去收拾收拾。啊，
0: 行行，刚好啊，妈也没去过，我跟你一起去。
1: 哎，慢慢慢。啊，真朋友，你看小金豆子吧。
0: 没事的，小金豆子呀，我让你姚姨帮我看上一会儿。
1: 妈，是别老麻烦人姚姨了。没事，网络部那小军陪我一块儿去收拾，放心吧。
0: 嗯，那真不用妈去啊？
1: 真不用。
0: 行，那你快去吧。
1: 哎，行，那我去了啊。嗯。
2: 可以啊，火头哥，这么大车开这么晚。
3: 那是，我爸那会儿就开大车的，这东西遗传。
2: 干。
4: 你们干的这叫什么活儿啊？这叫什么玩意儿？
5: 师傅，怎么了？消消气儿。
4: 消气儿？我怎么消气儿啊？啊！你看看他们干的活儿啊，多毛糙！这怎么过质检关？这些人都是势利眼，飞翔的口碑早晚得败坏在你们手上。
2: 徐主任，我们也没有办法，是王厂长要抓生产效率。
5: 质量下降这事儿，王师傅跟我反映过了，确实是毛糙了不少。
4: 我的来福啊，你看看这是毛糙的事儿吗？这原料都给换了。
5: 换原料？

0: 对了，你帮我准备一份有意向的客户资料，下班之前交给我，我明天出差去北京要用。
1: 您明天就要去北京？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 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好，
4: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

指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有序的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俱开，手背轻触门把手。

0: 落花之秋，我决定走了，去北京。是逃避也好，是真的去进修也好，反正我不能继续以兄妹的身份再跟他住在一个屋檐下了。我长这么大了，一直不想离开家，现在我却不知道怎么回家，不知道怎么回家面对他。
1: 陈一朵，我是落花之秋，许久没有联系，你还好吗？这么多年一直都是你向我倾诉你心底的秘密，今天我也给你说一个我的秘密吧。陈一朵，你个傻姑娘，一直没发现落花之秋就住在你的隔壁吧？
0: 有句话说得很对，世界上有三件藏不住的事：喷嚏、贫穷和爱。以前我总是找各种理由试图解释自己的心意，可我真的不知道，那天看着他和他，我为什么会那么难受，那么别扭。我和他终究是走到了骗不过自己的那一天。
1: 对不起，我骗了你这么多年，骗了自己这么多年。这些年我一直以为自己把你当妹妹，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一切都变了。可能是我们走得太近，可能是因为我们都长大了。我本来想把这些话都憋在心里憋一辈子，可是我好害怕失去你。你怎么就这么一句不说就跑北京去了，也不给我一个解释的机会，就这么义无反顾头也不回地扔下我走了？

0: 柯南有一万多件货出问题了，
1: 是客户拒绝收货还是被退回来了？
0: 退回来了，刚到厂里，我让他们暂时放空地上了。不应该啊，到底怎么回事？这就是换了便宜橡胶那批货。我就说偷工减料省成本肯定会出事儿。
1: 看看，走走。
2: 正好大家都在这儿，小黄，去把品管科的人叫来，给这批货做二次质检。哎，
3: 不至于吧？这批质检都已经通过了，要不你们销售得包通了，说不定咱们关系没处好，故意砍我们。
2: 去，把品管科的人叫来。
3: 去啊！
2: 来福，没必要做二次质检吧？不就这点小事儿吗？ 我从仓库啊，再调一批货给这个退货厂家。回头啊，我再把这批货卖给别人。
1: 卖给谁？谁会要？

0: 喂，王总，您说。
1: 蓝博，我要退货，赔偿我损失。
0: 又退了一单，人家要追偿，你自己听听吧，你。
2: 这种质量你们就敢销售？出了事故谁负责？你们担得起这责任吗？以后还做不做生意了？我的全部损失你们都得赔，必须赔。
3: 陆总，
4: 哎，
5: 我没做。
6: 那你什么意思啊？啊？
0: 怎么回事？
5: 还不是欠
6: 钱，我可以给。但你再拿孩子威胁我，我一分钱都不会给你。
0: 给我吧，正好有事找他。
6: 咱们就走着瞧。
5: 谢谢刘总。
0: 没事吧？
6: 没事，说吧。
0: 要不要先静静？
6: 不用，我不会因为辞职耽误工作。
0: 飞翔的代建供电出了些问题，工艺毛糙了很多，原材料也被替换了，达不到验收标准。
6: 退货，索要赔偿，接收合约。
0: 但是
6: 他是你朋友的代工厂，
0: 他们刚完成股份制转变没有多久，这次产品质量出现问题，其实是因为公司内部的股权斗争。
6: 厉阳，我们作为甲方，只需要看他最后的交付结果。你这样把私人感情带到工作中，是个很危险的事情。
0: 是，但我也是飞翔子弟，而且我进入凯斯明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为了飞翔。之前车架的问题，咱们的外国专家没有看出来，是飞翔帮忙解决的。所以如果可以的话，能不能再给飞翔一个机会？
7: 这样。哎呀，又输了！
8: 我就知道你没看到他。
7: 不玩了，
8: 不玩了，
7: 不玩了，不玩了，不玩了。
8: 哥，老徐下班了，
9: 下班了。
8: 来，过来，过来，过来，上一盘来。
9: 没工夫，
8: 输不起啊！啊？
9: 哟，
8: 怎么了？这今天霜打的茄子似的蔫了。
9: 这一天啊，接连不断，一堆的烦心事儿。
8: 什么烦心事儿？你看把你烦的。
9: 什么烦心事儿？
8: 嗯，
9: 还不是因为王海啊。
8: 王海怎么了？
9: 自从他代理这个厂长以后，偷工减料的事儿，
8: 啊，
9: 咱们一上午就被推了四五个单子呀。咱们飞翔城几十年的名声全让他给破坏了，你丢人不丢人？
8: 他怎么这样啊？我说怎么最近来福老不着家呢？
9: 来福啊，这一下午就接连不断的这接电话呀，给王海这擦屁股。
8: 这都怪我，你说当初我为什么把王海给弄回厂子呢？我还跟来福说，我说人做事要大气，不能小心眼儿。我这么一弄，这不是自己打自己脸吗？
9: 你呀，这儿进水了。王海就是这么一个北京人，你好好反思反思。

0: 黄姐，今天会议记录我已经发您邮箱了，这是纸质版。
1: 好，明天孙总可能需要你，你先接电话。
2: 喂，
3: 一朵，你在北京习惯吗？哎，那是不是特别干燥呀？
2: 你住的条件怎么样啊？哎，你记住啊，晚上一定要锁好门。
3: 对了，你这衣服呀，我都给你收拾好了，我明天就给你寄出去啊。
4: 哎呀，你这一句接一句的，还让不让一朵忙他的事儿了？
3: 我得交代他两句。
4: 一朵啊，要努力学习，好不好？
5: 知道了，老爸老妈，你们放心吧，在这儿特别好。
3: 哎，你记得空了把你的地址赶快发过来啊。
5: 好嘞。
0: 黄姐，
1: 你父母啊？
0: 嗯，
1: 还是不放心你一个人在北京吧？
0: 爸妈都爱絮叨。
1: 当时我一个人在北京读书的时候，他们也是这样，特别的担心。其实我刚毕业那会儿是要留在北京台的，无奈他们身体不好，所以我才回的青岛。不过你就没有这样的困扰，家里我哥哥照顾着。你就安心在这进修，好好长长眼界和见识。嗯，
0: 知道了，黄姐。

0: 那我们最早一班到北京的车票，最早后天早上9点，只有后天的了。是的，只有硬座。
1: 那行，什么座都行。124。谢谢啊。
2: 不管怎么样，我都是为了程总，一会儿再会上，多帮我说两句。说什么呀？有什么好说的？
1: 你就帮我解释解释呗。现在厂里风向不对，我看别来不这架势，非得把我拱下去不可。
2: 就你干这破事儿，把你拱下错了呀？
1: 我知道我错了。
2: 你最大的错误就是整了一车这种脑袋，里面全是钱，知道吗？你但凡用点心思在业务上，也不至于干这种破事儿。我告诉你啊，这次你能把这工作保住就不错了。
3: 哥，来，大福哥，干嘛去了？
2: 哦，有点事儿耽误了。
3: 是什么呀？
4: 回头再跟你说吧。哎，赶紧的，吧，里边都开始了。怎么退回来这么多？啊？
5: 这个原材料换了便宜的橡胶啊，这不光气味大，而且这个很难定型，再加上为了省工时，缩减掉了几个步骤。
6: 主要是呢，今年的橡胶价格涨得太离谱了，这外面啊，大多数都这样，不光我们飞翔厂一家，幸亏啊换了材料，要不然销售部根本开发不出客户。哎，
7: 这关我们销售部什么事儿啊？就这样的成色，现成的客户都给做跑了。金哥，我们销售部呢已经安排善后了。 客户接收了我们的道歉和返工返厂的安排，这次有质量问题的产品有2批次，共20000件。那返工的成本呢？运输费呢？谁负责？
6: 由我们全权负责。
7: 按照我们和客户签订的合同，这些因为质量问题产生的退换货，我们不仅要付全责，还要赔付给客户10%到15%的违约金。现在是返厂和退货。
6: 不额外赔钱，已经是我们销售科沟通到最好的结果了。那也只能这么办了，对吧？不过这次退货事件必须追责。
2: 金哥，要不这次追责的事儿，等完事之后再说。
6: 再说，什么时候再说？谁不知道王海是你们家亲戚？今天要不追责，我大伙都不会同意的。
8: 行了行了，别扯远了，追责这件事儿，不存在谁偏袒谁。我建议，暂时免去王海代理厂长的职务，由赖副来继任。郑师傅，做辞退处理。
9: 辞退？这么个大单就被他们给折腾没了，早就应该不用他。
8: 赖副哥。
10: 依我看，开除就行。
11: 别这么说他了，他也是厂里老一辈的技术大拿了。我还记得我刚进厂的时候，他还教了我不少东西呢。我们啊，不能全盘否定他们的付出。
10: 赖副哥，赖副哥，啊，小军，小何让我把这个给你，咱们在网上又接了笔大订单，这个真是东边不亮西边亮啊。哦，对了，对方说后天给咱打电话会议，商量一下这个具体细节。
8: 好，我知道了。
10: 哎，好嘞，哥，我走了哈。
8: 太棒了，赖福哥，我就知道咱肯定行。咱现在就回去把合同过一遍，我后天有事儿，这两天必须把这事儿解决。哎，什么事儿比这重要？
10: 重要的事儿，
8: 没问题，交给我。这笔订单就是刚从北京来的，他要了5000辆 S787 的整车，网络销售的价格呢，就是上回你说的那样，咱们是比一级经销商呢在第三个点。客户是要我们给拉过去，对，问题就是这个，他说了，要是咱们不给运的话，人就不要了。
10: 北京可不是即墨，真跑这一趟的话，油钱都挣不出来。
8: 赔钱倒是不怕。 们现在主要是要打开销路，挣回口碑，这些才是无形的价值。我们不能只在乎眼前进账的利润。
0: 话是这么说，但是
8: 你们踏踏实实做你们的，钱的事情你们不用操心。我会再去融一笔资，而且上次你说的对，等我们有了稳定的订单以后，物流和配送我们必须抓在自己手里，这两件事是相辅相成的。我再去找虎头商量商量吧。
0: 只能辛苦他一趟了。
1: 您的锅包肉，慢吃啊。您的小鸡炖蘑菇。
2: 明儿我们老爷子过生日，我也懒得折腾了。你看你们明天能不能做得了，给我送家去？
1: 没问题啊，哥，我跟您说，我们这儿的大厨专门做喜宴的，到时候您把人数告诉我，摆几桌也告诉我啊。
3: 好，好，好。哎，虎头，哎，你们这儿还能送啊？
1: 可以啊。
3: 那这周末往我家送一桌。我侄女是从枣庄过来，行吧？
1: 行行行，没问题。到时候您想吃什么菜，点好了，我提前给您备好了。
3: 行，
1: 您跟惠子说一下就行啊。
3: 好嘞，好嘞，
1: 我先忙了啊。
3: 好嘞。
4: 你说你好不容易来北京一趟，我不得好好招待你啊？吃喝玩乐一条龙。
5: 我是来进修的，不是来旅游的。
4: 那咱俩也好久没见面了，我可想死你了。
5: 我也想你啊。你这研究生毕业了之后什么打算啊？
4: 回青岛结婚啊。奋斗还等着我呢，
5: 你俩可真行。小的时候我还以为你俩处不了多久呢，没想到都到现在了。
4: 嗨，我俩也打闹过，但是这感情嘛，就越打闹感情越深，就跟你跟来福一样。
5: 来福啊，你们幸福就好。
4: 哎，这人不能念叨，给我来电话了。喂，奋斗，我跟一朵吃饭呢，你放心。
6: 奋斗，
7: 啊，新年，我马上给你打过去啊，我有点事儿。我也爱你。
6: 怎么了，崔？我打电话呢。
9: 奋斗，酒吧开到现在，你过过账吧。
6: 不有你帮我看着吗？有你在，我放心啊。
9: 你知道咱现在往里面搭了多少钱了吗？
6: 万八千的，还能有多少？
9: 你算上这个月的房租、水电，还有没结的酒水钱，怎么也有20万啊。
6: 20万？
10: 融资？来福，你这风险性太大了呀。
8: 你就说可不可行吧。
10: 我说句实话，我劝你别贸然融资，因为你们之前本来就是工人合伙集资的，你这么融资的话，很容易造成股份稀释的。
8: 说来说去，还是劝我悠着点呗。
10: 你跟我说句实话，飞翔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是不是只有凯斯明这么一笔订单？
8: 也不是。还有一笔北京的网络订单。
10: 北京的网络订单。来福，虽然现在业内很看好网络销售的前景，但你知道这前期要投多少钱吗？飞翔现在，
8: 你先等会儿，你等我说完啊。我融资呢，可能会产生你刚才说的那些问题，但是呢，这也是挽回飞翔口碑的最快的方式了。
10: 来福，你从小就有主意。但这件事你真是太有主意了，你上哪儿融这笔钱呢？
8: 你啊，这是我的融资项目书，啊，你要有什么不知道的或者看不懂的，你随时去厂里找小军。过两天我要出去一趟。
10: 你这算盘都算到凯斯明头上来了，
8: 你就让你们老板看一眼，看一眼就行。
10: 行，真是大逆不道。
8: 了解，啊，行了。好好工作吧，我走了。
11: 飞翔偷工减料的时候，你就过来跟我打感情牌。我看在你的份上，答应继续跟他们合作。你也知道，我向总公司那边背负了多大的压力。
10: 可是那批订单最终都保质保量完成了，而且价格方面，飞翔给我们让了3个百分点。
11: 这3个百分点对凯斯明来说根本不重要，在商言商，飞翔不安定的因素太多。昨天是换原材料，明天不知道又出什么新的问题。我宁愿不要这3个百分点，去跟一家成熟的代工厂合作。
10: 你说的都对，
7: 但是我是希望你能够再考虑一下。你了解我的，我不是那种没有职业精神只顾私交的人。来福所畅想的这种方案，虽然看起来确实很冒险，但它不是完全没有可行性的。
11: 丽阳，向飞翔注资这个事情一点可能性也没有。你不要把时间浪费在这个事情上了。你先出去吧。
4: 行啦，我认识回去的路，真不用我送你了。我又不是马上要走了，怎么着也得待一年嘛。好，那我就先回学校了。嗯，赶紧的吧，回头联系。
11: 路上慢点啊。
4: 拜拜，
11: 拜拜。嗯。
12: 陈一朵啊。
4: 天恒哥。秘书，我先走了。
1: 回去忙了，赶紧休息啊！
12: 虎头，
4: 哎，来福，这么晚来？
7: 啊，我找虎头有点事儿。
4: 好，行，那你聊完早点回家啊。
1: 行吧，
4: 好，
1: 慢点啊。
4: 嗯，好。
1: 哎，路上小心啊。
4: 嗯。
1: 哎，
7: 我给你商量个大事儿。
1: 大事儿？你说大事儿，我怎么觉得没好事儿？
7: 这次绝对是好事儿。我跟你说，我们现在的网络营销形势是越来越好。我呢，想做自己的物流团队，你跟我一起干吧。啊，罗总，
1: 你还是叫我小罗吧。你不会要让我给你开车去吧？
7: 下周三北京。哎，干嘛去？干嘛去？干嘛去？
1: 我真服你了。上次我给你拉那活，我妈就问了我半天，我差点没整过去。北京，一来回一整天。

0: 曼，哎，天天这么晚回来呀？哎，最近太忙了。你不要累着自己了，该雇人你就雇人，别舍不得花钱。哎，
1: 行了，曼，放心吧。那个，对了，曼，我下周三，
0: 下周三怎么了？
1: 曼。
0: 要不然今天晚上让小金豆豆跟我那屋睡吧，你还能好好休息一晚上。你这笨手笨脚的，小心把孩子烫着了。没事，回屋睡吧，别在这儿给我添乱了。
1: 行，那辛苦你了，妈。傻孩子，早点睡啊。哎，明天早点休息。
0: 哎。
2: 天恒哥，真没想到在北京还能遇着你，这也太惊喜了吧！
3: 你还没告诉我呢，怎么突然跑北京来了？啊，
2: 电视台给了我一个去传媒大学进修的机会，我提前过来收拾收拾环境。
3: 理解了，人往高处走嘛，来北京找更好的机会了。
2: 也不是，就是不想在家待了。
3: 跟碧莱夫吵架了。
4: 天恒哥，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啊？
3: 说过的嘛，你呀，什么事儿都写在脸上，不打算跟我说说？行，不说就不说，想说的时候再找我。
4: 干杯！
3: 欢迎来北京。那就到这儿了。
4: 那你也早点回去休息。
3: 到酒店发我消息啊。
4: 好。

我已经离开青岛了，下一站去哪儿我还没想好。人生就是这样，会有很多选择，而我的选择让我错过了比莱福。那天晚上的事情是个误会，在他心里已经没有我的位置了，虽然不愿意承认，但我还是真的希望

0: 来，来，来，来个平底锅丝。肉，好好好，行。
1: 哎，桂子。
0: 哎，芬子。
1: 啊，
0: 你这还没吃饭吗？我给你找位坐下吧。
1: 不用不用，那个虎头呢？
0: 虎头送盒饭去了，马上回来。
2: 桂子，哎，
0: 行，我马上。你自己先待着吧。
1: 哎。
3: 你怎么来了？我给你弄点吃的去。
1: 哎，不用。
2: 你那个最近手头宽裕吗？
3: 还行啊。哎，你看我这饭店怎么样？越干越好。
2: 行。你记得上次我跟你说那理财吧？
3: 啊，
2: 我想投个大的，能借我点钱吗？
3: 借钱没问题，但是哥们得劝你一句，那理财适可而止。再说了，你理财不是挺挣钱的吗？怎么缺钱了？
2: 是啊，我还不缺钱。你最近挣那点钱都投给酒吧了，酒吧赔了点钱。
3: 不对啊，你那酒吧不是人挺多的吗？
2: 来的都是朋友，哪有让朋友掏钱的？
3: 这就是你不对了。生意归生意，情义归情义，对不对？你那么多人呢，你都不给钱的呀？
2: 行，走，行。能借我多少钱？等会儿。
3: 这今天应该有个万八千的，你这样，你给我留2000，剩下的你都拿走。
2: 行。在学校还习惯吗？
4: 嗯，挺好的。我要是那个时候刚好再努点力，也不至于等那么多年还来回折腾的那种。
2: 我觉得挺好的呀，对吧？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你想想看，如果你一毕业就来了北京，那咱俩就不会认识了。
4: 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2: 如果有心事呢，就跟我讲。在北京，不管你需要什么，告诉我，我会陪你的。

0: 我是真不明白，碧莱夫他现在怎么那么婆婆妈妈、磨磨唧唧的呢？我承认，我是吃他前女友的醋。但后来他追过来之后，我觉得这事肯定会翻篇。但他就不能直面自己，直面我吗？
1: 我是真不理解这个，那他从小天不怕地不怕的，现在怎么这么怂啊？你给他点时间吧，你想你们两个人像兄妹一样相处了十几年了，对吧？以我对他的了解呢，他越是犹豫，就越是说明他心里面有你。
2: 你就安慰我吧，他什么样我还不知道。
3: 在这个明日的夜晚里，本酒吧今天晚上将举办一场啤酒大赛，谁想参加可以踊跃前往。今天晚上我们的奖品就是中奖的选手。
4: 哎，喝那么多了还喝呀？
3: 我难得喝那么开心，你就让我去吧。
4: 去去去去！
3: 一眼望去，我们这一次参加比赛的还有一位漂亮女生。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
3: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
3: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4: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3: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5: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3: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6: 车堵住了怎么办？
7: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3: 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6: 救护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3: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哪剩下这么多？
0: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0: 我要一个打包盒。
1: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你终于接我电话了，
1: 是我曹天昂。老曹，
0: 你叫一朵什么事儿啊？
1: 我找他，
0: 李来福，你知不知道你这次伤害到他们？
1: 你把电话给他，我要跟他解释。

0: 他不想听你解释，他现在跟我在一起，很开心。我说过，我想让他过得幸福，所以我才退出，给了你一次机会。但是你没有好好利用这次机会，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会陪着他，照顾他，不会再给你一次机会去伤害他了。
1: 喂，喂。

0: 女生即将赢得比赛，真是女中豪杰呀！掌声送给她。
1: 我厉不厉害啊？我赢了。
2: 李来福刚刚来电话了。啊？我替你接了。
1: 什么？他怎么说的呀？是不是还祝福咱俩来着？
2: 是不是怪我？
1: 没有啊，怎么会？
2: 不喝了，你再喝下去，我在这儿就不合适了。
1: 你说，这阿福他现在心里在想什么呀？
2: 他这个人就是这样啊，不管想什么他也不会说出来，但是呢不说不代表不想，更不代表他不在乎。你们俩的关系确实太特殊了，必须得有一个人去帮你们捅破这层窗户纸。既然我在，就我来呗。
1: 建哥，谢谢你啊。

0: 老头，老头，来了来了，你小点声！哎，干嘛去啊？
1: 去北京，去北京！哎，等会儿，你不是周三才去北京的吗？然后我感觉刚上来，我眼泪都在这挂。
0: 绝什么呀？赶紧走吧！哎，
1: 你等会儿，等会儿，我得换双鞋去。
0: 你换什么鞋呀？
1: 都我的吗？
0: 你小点声！
1: 哎呀，行，你走，我这儿啊，
0: 路上给你解释吧。快点，我这。
2: 哎，慢点啊！哎，
3: 来福啊！啊，你要真找不着人，到时候跟我说啊，我过来接你。哎，
2: 去！哎，鞋，你的鞋还没换呢。
3: 同学你好，请问一下，您是广告系的陈一朵吗？
2: 不认识，你去上面问问吧。
3: 好，谢谢啊。哎，你好，同学，请问广告系是在这儿吗？
2: 大几的？
3: 进修的。
2: 进修的在那边，你去那边看看吧。
3: 好，谢谢啊。

0: 各位同学早上好，今天给大家朗诵一篇短诗，题目是《再别康桥》，作者是。
1: 同学，同学，你好，你能广播帮我找个人吗？特别着急。
2: 哦，好的。
1: 同学，要不你帮我念吧，我说一句，你说一句，行吗？
2: 好的，可以。
1: 谢谢你啊。嗯，陈一朵，你在吗？
2: 陈一朵，你在吗？
3: 陈一朵，你在吗？
1: 我是落花知秋。
2: 我是落花知秋。
0: 我在学校门口的咖啡厅等你，不见不散。
4: 孙总，这批货都没有问题。
5: 好。
6: 孙总，我们也是怕您不放心，来福特意让我把这个自行车拉过来您看看。
5: 辛苦你了吧。你这就跟我去拿合同吧。
6: 真的呀？谢谢孙总。
5: 不用客气。这之前呢，我也确实有一些拿不准，毕竟从网络上面购货，谁和谁都不认识啊。这万一要是有什么偏差，
6: 您考虑的都是，所以说我们把自行车全给您拉过来。孙总，您有什么要求您尽管提，我们一定达到您满意。嗯，
5: 货呢是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有一点我不明白，你们的要价本来就低，还要特意从青岛拉过来，那你们的利润从哪里来啊？
6: 孙总，不瞒您说，这钱这方面我什么都不知道，但我是知道我兄弟毕来福就想做网络营销这一块，那他是我兄弟，我就得支持他。正好我也喜欢开大车，我就帮他拉一趟呗。
5: 你真是一个直性子的山东小伙。那这样吧，回去的时候呢，拉一车货，我总不能让你们白跑一趟吧？
6: 谢谢孙总。
5: 不用客气，下次再来的时候可不要穿睡裤了。
7: 孙总最近好吗？哎呀，我们这价格已经是最低的了。
8: 我们已经和别人签合同了。
7: 已经签了？
8: 对，网上买的。
7: 网络订购？网络订购没谱的，说不定是作坊生产，也没有质量保证。
8: 不是小作坊，是青岛飞翔的老厂子了。
7: 青岛飞翔？啊，我们再联系。

0: 哎呦，哎，这怎么弄这么多中药呀？可不是嘛，
1: 这是咱妈打电话让我买的，你看看，全都是补药，还说回头她自己过来拿。
0: 咱妈病了吗？这得上医院呀。
1: 我也是这么说的呀，但是人家偏偏说，现在忙啊，忙着排练。

0: 忙着唱歌，还让我别去打扰他，话还没说完就把电话挂了。你说这人老了真是的，真是麻烦，是越老越任性。咱老了可别这样。
1: 我跟你说啊，这个有病了得上医院，这不能由着他的性子啊，万一给耽误了呢。
0: 对啊，
1: 你这样一会儿咱们去看看他，我跟你一块儿去。

0: 雪，大老远的还跑什么呀？挺辛苦的。妈，我跟大东不是担心你的身体吗？你怎么样啊？
1: 我没事儿，你们心呀就都放到肚子里，我这好着呢。啊，我就不留你们了，你们回去吧。
2: 不是你怎么着让我把药给你拿进去啊？
0: 就是，
2: 啊，
0: 我就快午睡了，你们先回去吧。啊，
2: 爸，你孩子呢？回来了。
0: 你好，怎么回事吗？哦，我介绍一下，这是我大儿子大东，儿媳慧兰，这是我们合唱团的指挥建祥。
3: 你好，我叫马建祥。什么情况啊？还买着花呢？来来，你喝口水。 顺顺，我顺什么顺？我顺得过来吗？不是妈，你说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就不跟我说一声啊？我还是你儿子吗？
0: 哎哎，你这话说重了啊！
3: 你干什么这是？一家人呀，有什么话你就好好说呗。好好说什么好好说？反正这事我不同意啊！你别再跟那个老头在一块了啊！
0: 不可能。
3: 不是妈。
0: 你都多大岁数了？你天天跟一老头在一块算干什么呢？你让邻居、让厂子里看见，这怎么看我们啊？我碍着谁了？我不就是和马老师吃吃饭、喝喝茶、唱唱歌吗？我碍着谁的事儿了？我都这把年纪了，别人爱怎么说怎么说去吧。
3: 不是你听听咱妈怎么说话呢？这是，
0: 我说的是心里话，我就不明白了。 你发这么大的火干什么呀？什么时候也轮到你的儿子管妈了？哎，大东，你先冷静啊！啊，妈，你呢也别生大东的气，他一时接受不了的事啊，您瞒着他。我看那个马老师也挺好的，你给大东一点时间啊，让他慢慢理解接受。大东，你也是的，发那么大火干啥呢？ 妈没有告诉你，不就是担心，你着急上火的吗？是不是？
3: 不是不是，你站哪头啊？你能不能说句公道话呀？
0: 哎呀，这是什么事儿，还公道不公道的？发什么火吗？你这是？
3: 行了，你们俩也别吵了。
0: 你不是就不想让我见马老师吗？行，从现在开始，我谁也不见，包括你，我也不想见。你给我走。
4: 烦恼，烦恼。红毛，哎，你怎么来了？坐坐坐，
5: 别坐了，我跟你说个事儿。
4: 干嘛？你干嘛这么神秘啊？我那钱呢？什么时候能回来？
5: 豆，钱回不来了。
4: 什么意思？什么叫钱回不来了？
5: 黄毛那不单是我全部家当，那还有好几个朋友的钱呢。
4: 我知道，我们也有30万搁里边嘛。
5: 这什么叫回不来了？
4: 大鹏他们电话，我也联系不着他们。
5: 你找他们公司啊？
4: 我去了，他今天早晨他就搬走了，而且门口还贴了封条。我，奋斗，我没办法，奋斗。
5: 现在怎么？你能怎么办？你先出去躲躲。
4: 跑我往哪儿跑？我家在这，我爸在这，我往哪儿跑？
5: 要不你先去你妈那儿躲，等事儿好点了，你再回来。就是回来跟你说一声，你好好的。

0: 生活的本质就像一场围城，城外的人想进去，城里的人想出去。
1: 我也很喜欢这句，姑娘快请坐。
0: 这是我第一次来这个咖啡厅。
1: 这咖啡不错，尝尝看。
0: 你看这本书我也看过。
1: 是吗？
0: 嗯。我觉得毕莱福，你怎么来这儿了？
2: 你谁呀？
0: 他是我认识十年的笔友，落花之秋。
2: 你跟他说你是落花之秋啊？
0: 他是我跟你说心里说的毕莱福。
3: 不是，那你是不是傻呀？你跟个不认识的男人喝什么咖啡呀？
2: 他又没跟你说他是落花之秋，我才是落花之秋。
1: 不好意思，这里面可能有误会，我不是你们说的那个人。

0: 你是不是有病啊？学校的事情是不是你干的？你来北京干嘛？
1: 一朵，我喜欢你。一朵。

0: 你怎么来北京了？
1: 我不是来跟你表白来了吗？
0: 表白？你穿个拖鞋拿着八宝粥表白？
1: 我走得急，我鞋给虎头了。我看别的情侣都有花什么的，花店也关门了，我不知道给你买什么，我就买了这个。
0: 你来北京爸妈知道吗？
1: 不知道吧。自从上次你来北京，我就没回家住过，回到家里没有你我挺难受的。
0: 难受就对了，谁让你老骗我呀，用学校广播把我骗出来，还说自己是落花之秋。
1: 我没骗你，我真是落花之秋。
0: 怎么证明？

这是一封没寄出去的信。这么些年，一直是你在向我倾诉你心底的故事。今天，我要跟你说一个我的秘密。

我一直以为把你当成我自己的妹妹，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这一切都变了。可能是因为我们走得太近，也可能是因为我们都长大了。我本来想把这些话憋在心里。 一辈子，可是我好害怕失去你。

0: 你说的一点也没错，是我太粗暴，我一直没有勇气直面那份隐藏在平凡生活里那一点一滴的爱情。陈一朵，我的生命已经不能没有你，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接受这一份迟来这么久的告白？
1: 你变成我牵挂，还好总会有你对我说坚持。

0: 喂，妈。来福啊，你在哪儿呢？啊，你到你奶奶家来一趟。
1: 怎么了？
0: 你爸跟你奶奶吵架，你奶奶一整天都不吃不喝的，急死人了。你来劝劝她。
1: 哦，好，我知道了。
0: 怎么了？
1: 奶奶和爸吵架了，不吃不喝的。
0: 走，我给你快回去。
2: 妈，肯定在呢。妈，我错了，行吗？只要往后你不跟那个老头来往，你爱怎么着怎么着嘛。
0: 哎呀，说这些干啥？
2: 不，那就是这样嘛。
0: 慢慢叫我看。
2: 妈，
1: 你开门啊！
3: 啊，妈。
0: 哎，一朵，你怎么在这儿啊？
4: 奶奶怎么了？也不给我打电话。你不是在北京吗？不是在上学吗？
0: 我……
4: 哦，
0: 行行，
4: 不用解释了。这样你们俩来教育奶奶的门啊！奶奶打小心疼你们，你们一叫她可能会开的。
0: 就是，
4: 快点，我们叫不开。
0: 奶奶，一朵给你带了北京点心，你开开门呗。
5: 一朵回来了。
0: 啊，奶奶，一朵特意从北京回来看您。你看，
4: 这就带了吗？一朵，来福，快进来。哎，
0: 奶奶，回来了哈。嗯。
4: 哎，
0: 这……
4: 奶奶，爸太过分了，怎么把你气成这样啊？
0: 就是啊，那个怎么了，到底？你跟我们说说。
4: 我不就是跟马老师？ 喝个茶，唱个歌嘛。我没觉得我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你说，我都这把年纪了，总不能自己一个人老在屋里待着吧？我找个人聊聊天，说说心里话，有什么不行啊？
0: 奶奶，我理解您，您一点都没有错。现在都什么年代了呀，一起喝个茶，聊个天怎么了？别理我爸那个老古板。
5: 是啊，奶奶，我们和您是一条战线的。
0: 一朵，来福，你说奶奶都这么大岁数了，说不定哪天就走了。可是我一想，和马老师在一起聊天、说心里话的时候，就感觉到生活都有滋味了。
5: 奶奶，话不能乱说，咱们都得长命百岁。奶奶，我给您支一招吧，我们给马老师写封信。
4: 写信？
5: 啊。

0: 你把你想说的话都写在信里面，我们给您送过去。真的？那咱爸也太古板了吧？这都什么年代了，还这么在意别人的看法？他就不在乎奶奶是什么感受，开不开心吗？咱们的事怎么跟他说呀？那前面有奶奶这么一出，我们再跟他说，又把他给气进医院了。
1: 我爸向来传统，他的想法肯定跟我们不一样。那咱也不能一直瞒着他，不跟他说呀。好了，没事了，有我呢。我去跟妈说。加油！
2: 加油！
3: 请问您是马老师吗？你们是？淑芬是我们奶奶。我说呢。爷爷，哎，那个我们奶奶让我们把这个给您。哦，淑芬她还好吧？
4: 奶奶挺好的，您放心吧。哎，
3: 其实我一直想去看她，但又怕影响到你们的生活，影响到你们的家庭。 其实我挺理解你们爸爸的，
4: 马爷爷，我们都理解你，
3: 真的。

0: 李来福，我觉得你说的对，这个事儿吧，咱们还是得想想。我常理还有点事儿，我先回去了。
1: 不是，怎么回事啊？你现在怂了？
0: 不是，哎，你这样，不是，你得跟我上。
2: 不是，你等会儿，你听我说，
0: 我确实不该说，怎么跟妈说啊？
1: 一路上怎么说的呀？一路上是怎么说的？
2: 一朵，
1: 妈。

0: 你们俩在这儿说什么呢？我今天买了鱼，给你做你最爱吃的。
1: 谢妈。
0: 那就回去吧。啊。
1: 妈，来福厂子里面还有事儿。
2: 哦，对，我约了丽阳聊融资的事儿。你们先吃吧。
0: 好，那就回来再吃吧。
2: 哎，谢谢妈。

0: 马静，你找我？嗯，你之前说，飞扬需要项目拓展资金的事情，我仔细考虑过了，凯思明可以注册。真的？太好了！你也不用谢我，这本来就是互惠互利的合作。哎，
1: 你怎么突然改变想法了？
0: 我看到他们调整了销售方向，以网络作为主要销售渠道，这就是我看好的。
2: 我也是，但你不知道，来福刚主张设立这个网络部的时候，飞翔好多老员工反对。
0: 你这朋友眼光还挺长远的。我听说已经组建了自己的物流团队，这两件事情本来就是相辅相成、一起发展的。凯思明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趁这块蛋糕还没有更多人去抢的时候，占领先机。既然来福是你的朋友，那我们就一起合作吧。但是我要告诉你啊，在商言商。 一切以公司的利益为出发点。
2: 你再说一遍，这几天你去哪儿了？
3: 我
2: 接着蒙我啊，罗金华，我警告你。

0: 干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去开车。妈，开车挺挣钱的，比店里挣得多，而且网络部那块现在订单越来越多。
1: 罗金虎，
0: 网络部关你什么事儿啊？他们怎么不找别人去开车呢？你跟着瞎凑什么热闹？
2: 妈，咱先不着急啊。
0: 你这几天开车去送货，为什么不告诉我？你不知道，我这心都提在了嗓子眼儿。 你爸是怎么走的？难道你都忘了吗？妈，我开车挺小心的。你爸开车他不小心吗？啊，
2: 罗金虎，
0: 我今天把话给你搁在这儿了。只要我活着一天，你这一辈子都别想着去开车。
2: 妈，
3: 别说了，先别说，来，妈先坐下啊。

好久没跟您聊天了，咱喝点儿。您知道吗？最近咱们家都挺好的。我看见我妈跟小金豆豆在一块儿的时候，我就想起我小时候了。爸，我小时候您开着车带我出去玩。 特别开心，我当时就想啊，等我长大了，我要跟您一样。您这走了以后，我就想，我得替您撑起这个家，让我妈享福、开心。 可是我没做到，我不光没有做到，我还让我妈伤心了，她哭了，她就坐在那儿哭了。 站在那儿，我就看着他，我心里难受啊。我知道，我妈是担心我怕我出事儿。我不是故意瞒着她的，我其实就是想为家里多挣点。 爸，对不起，我错了。不管怎么样，我也不应该让我妈这么生气。我向你保证，我以后再也不会这样了。不会了，我肯定。 会让他享福，让他开开心心的。

0: 对不起，妈，让您生气了。
1: 儿子，你就去干你想干的事情吧。

0: 干嘛呢？
1: 想你呢。我这论文终于过了，我就想着现在早点回去找你呢。
0: 是吗？那是好事儿啊。我们家琴琴就快研究生毕业了。
2: 别提了，我这呀终于读完了，我现在
1: 就想着赶快离开北京，过去找你。我还没去
2: 你那酒吧呢，我想看你在舞台上唱歌。
0: 对不起，让你久
2: 等，给你少喝点啊。
0: 好。

0: 爸，我回来了啊！这刚几点你就回来了？偷个懒嘛！这金小子偷一辈子懒了。爸，嗯，咱俩喝一杯吧。
1: 大晚上的喝什么酒啊你？
0: 我喝一个呗。
1: 行了，别憋着了，有屁就放。<笑>什么都瞒不过你。
0: 废话，你是我儿子，我是你爹，我还不了解你？嗯。爸，嗯。 你最近想去找一趟我妈。
1: 你愿意去你就去呗，可以长在你的身上。

1: 我看了一路了，你看你照相多傻呀！你才傻！你们俩干什么去啊？爸，没干什么去啊？回家。你们知不知道你们在干什么？
2: 知道吗？你们认识那个老头吗？知道人家姓什么、叫什么、家在什么地方住吗？知道吗？万一是个骗子，怎么办？哪有你们这么胡闹的？我觉得马爷爷人就挺好的，有文化，有素养，对奶奶还好，看着也比咱家有钱。你说马爷爷是骗子，我不同意。人家图什么呀？
1: 不是你还有理由了，是不是？啊？ 你们知不知道这件事情传出去有多么丢人呐？你们俩倒好，还舔着脸跑到人老年活动中心去接人家。现在好了，啊，所有的人都知道你们的奶奶跟那个老头好上了。爸，
3: 你也别生气了，我们就是去打探打探，看看这个马爷爷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1: 不管是什么人都不行。
4: 你好，同志。哎，你好，我们是分局的，请问这里是飞翔自行车厂的家属宿舍吗？是啊，
5: 我们找罗金虎。哎，
6: 我就是。
4: 你们找金虎干什么呀？
7: 别担心，老同志。罗金虎没事，我们今天来呢，是找他了解点情况。
4: 警察同志，你们想了解什么情况呢？
6: 徐奋斗，您认识吗？
5: 认识啊，
1: 徐奋斗。
2: 您找徐奋斗干什么？
5: 徐奋斗拨打了我们的报警电话，自首，举报他本人以及黄毛参与的基金公司涉嫌非法招募资金。我们今天来呢，是想请罗金虎去分局配合我们调查。
3: 徐都这回被气出病了。哎，奋斗最近不挺难受的，怎么又这样？
5: 猜是因为他那个理财的事儿，让师傅唬不出来再说。哎，来福，哎，师傅，师傅，没事吧？慢点吧，你们快坐。没事，没事。
8: 徐叔，先坐。这怎么了？
5: 警察跟我说，奋斗投的那个理财就是一个骗局。
8: 让人把钱投进来，先给几个月利息，让你尝到甜头，再让投更多的钱，上交九千一跑，其实就是一个诈骗。
2: 诈骗？奋斗怎么会搅和进诈骗里呢？
4: 见钱眼开呗。你说天上哪有掉馅饼的事儿？最兔子的非得给我气死，要不然他死不罢休。
5: 叔，你先消消气儿，我认识一些特别厉害的律师朋友，应该能帮到您的。
2: 不是。
5: 是他自己一个人投资，还是组织大家一起投资？这完全两种性质。性质就是他是诈骗团伙的一份子，忽悠大家伙，一共凑了20万呢，这里还有虎头的钱。徐叔，你错怪奋斗了，他只是管我借了个钱，也没拉着我一起做，而且他是自愿自首的，还向警方提供了很多线索。
8: 就让这个兔崽子，踏踏实实在里边待着吧，就当我没准儿子。徐叔，徐叔，您先别。如
3: 果奋斗要把那些钱都还上，是不是就没个年头了？
8: 我觉得应该就没什么大事儿吧，但是20万这也不是小数啊。
3: 奋斗之前去宿舍找过我，给了我一兜子钱，刚好20万。
8: 真的假的呀？
3: 行，这事交给我了。

0: 你说奋斗这孩子他瞎折腾什么呀？这是。老徐真是有这么个孩子，真是够他喝一壶的。咱们家那俩也不省心。
1: 哦，你要说到这个地方，今天发生了一件事，你不知道吧？
0: 啊？
1: 这俩孩子居然带着咱妈跟那个老头约会去了，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这是。
0: 啊？还有这事儿呢？可是吗？
1: 今天下午让我狠狠的教训了你，厂长怎么了？啊，高级制作人怎么了？在我面前都是孩子，是对是错，我必须要一碗水端平，对不对？当然了，后来被奋斗这事儿给岔过去了，啊！
0: 你说这俩孩子？
1: 嘿，你别说。<笑>说到这俩孩子。
0: 我回过头来想想，跟别人的孩子比，我上辈子是不是积了八辈子德了啊？这辈子居然得到了两个又聪明又乖巧的孩子，
1: 所以说你偷着乐吧。哎呦，哎，
0: 你说他们俩要是结婚了，怎么样？
1: 那当然是好事了，啊！这俩孩子要是真都结婚了的话。 又过得幸福美满，那我们盼都盼不来嘛，对不对？啊，行，咱别说这个了，因为老徐家现在出了这样的事儿，咱如果说这样的话，好像是给老徐说风凉话什么的，是不是啊？啊，嗯，要不然这样吧，明天啊，你把存折拿出来，我去取点钱，咱给老徐能帮一点就帮一点，好不好？
0: 你说了算。
1: 那我也得听你的，不是吗？妈。

0: 同学，同学要知道，勤俭节约很重要。一粒米要珍惜，光盘行动常牢记。一滴水汇成河，龙头拧紧有功德。一度电用处大，人走灯笑。一张纸回收好，双面利用都是宝。小能源大用途，环保低碳绿色多。勤俭节约，中华美德。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3: 人心准，秤才准。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
1: 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有一种信念叫文明有我，服务为民。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3: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我就是天才小龙虾。我是天才小龙虾，有求必应发明家，所有烦恼都不怕，啦啦啦啦啦啦啦。
1: 阿泽，你忙活什么呢？
0: 四宝，给你看个宝贝。
1: 这是龙舟吗？

0: 没错。马上要到端午龙舟比赛了，好兄弟，你想想，龙舟、龙虾是不是很有缘分？
1: 嘿，一堆歪理。不过我觉得，比赛那天你可以去赛场巡逻，还能顺便看比赛哦。
0: 不愧是我的好朋友，简直是我肚子里的蛔虫。
1: 不要，蛔虫好恶心。
2: 来，搭把手。来，
3: 这边弄好了。这边。
4: 对面的安全防护措施都要确认一遍，一定要记住，这些非常重要。
3: 好。
0: 嘿，你们的天才小龙虾阿泽来了。举起钳子，鼓鼓掌吧！
4: 希望活动顺利进行。
0: 那什么，你们忙。
4: 已经有人，
5: 这边也没问题。
4: 没问题。
1: 好漂亮啊！
0: 真是太好了！
1: 怎么回事？糟糕，我们现在淤泥里了！
6: 救命！
1: 救命啊！
6: 救命！
7: 四宝，那是
1: 龙舟模型。
7: 说起来，已经快到端午龙舟节了呀。
1: 没错，
8: 在水里划船我可不行。
7: 别光顾着兴奋，要抱有敬意。龙舟竞技原本是为了纪念古代贤臣屈原。楚国人听说屈原投江，划船追赶营救，这才发展成为赛龙舟。
1: 这是
7: 看不太清楚。
6: 救命啊！
1: 救命！
6: 救命啊！谁来救救我们？
7: 不好，是梅花鹿！我们必须立刻前往救援。
1: 阿泽就在大运河附近，环保特工队立刻出发。
4: 哎！快！

0: 题了，一切正常，
1: 就是小树枝找错了地方，我给它换个地方去。
2: 阿泽，阿泽，大运河上游有两只梅花鹿在用淤泥，需要救援，请立刻前往现场，我们随后就到。
0: 收到。
3: 救命啊！
4: 啊！救命！
0: 是特工队，特工队来救我们了！
4: 小龙虾阿泽，救救我们！
0: 你们不要乱动，动作越大，陷得就越快，保持冷静，我马上去救你们。哦，周围全都是淤泥，没有落脚的地方，只能利用滑板了。
1: 如果大祥在就好了，凭我的力气恐怕拉不出来。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助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助。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

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制造未来产业先导区，为上虞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新动能。区领导冯世凯、蒋金祥参加。
1: 观众朋友们，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 APP。 观众朋友们，再见。
2: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

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大家好，欢迎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高考大幕正式拉开，首先祝愿所有考生沉着应考，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我们再来关心一下这两天的天气。今天天空云系较多，雨水随机派送。我们来关心一下实况气温。截至下午2点，上虞站最高气温25.6度。预计明后天的天气和今天差不多，都是多云到阴天气为主，部分地区会有阵雨光临。阴雨天气下湿度会比较大，大家可以穿透气一点的衣服。另外，有雨水光顾，道路也难免湿滑，能见度也会受到影响。无论是开车送考还是步行前往考场，都请放慢速度，保持安全距离。别忘了带上雨伞和薄外套，有备无患。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北到东北风3级。明天最高气温24到26度，最低气温21到22度。后天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气温在20到26度之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2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低。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35到55。百官阴转阵雨22到26度。曹娥阴转阵雨22到26度。东关阴转阵雨22到26度。松下阴转阵雨22到26度。张镇阴转阵雨22到25度。

0: 北阴转阵雨，22到25度；道盱阴转阵雨，22到25度；上浦阴转阵雨，22到25度；汤浦阴转阵雨，22到25度；下馆阴转阵雨，21到24度；永和阴转阵雨，22到25度。梁湖阴转阵雨，22到25度；益亭阴转阵雨，22到25度；小月阴转阵雨，22到25度；谢塘阴转阵雨，22到25度；长塘阴转阵雨，22到25度；盖北阴转阵。
1: 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贤与能，讲信修睦。每天，这首大同颂都会和着阳光飘进南宗孔氏家庙隔壁的清简书舍。打工人王汉龙是这家旧书店清简书舍的创始人。19岁那年，他在衢州摆起旧书摊。在这座文脉悠久的城市，他被熏染成了小有名气的古籍版本学专家。这样的时光传奇，在烂柯山下遇仙的衢州古已有之。烂柯山下旧仙郎，列宿来天雾女光，远放歌声分白柱，只传家学与清香。水照沧海何时去，兰在幽林亦自芳。闻说天台有一爱，人将奇树比甘棠。唐代诗人刘禹锡一首《打衢州徐使君》，写尽了这座城的风雅。烂柯山中观仙人下棋一日，棋罢才发现人世已过千年。苎麻布衣，竹制书香，咏而归，正是孔子的理想生活。清简社主人王汉龙的传书故事已经成了衢州城里的美谈。这座城是南孔圣地，孔子第48世孙率族人随宋高宗南下，要保存一线文脉。儒学南渡，见证着这座水陆通衢之城兴盛的秘密。礼，就是万物各有其时。从烂柯山开始，穿过衢州府城，来到水亭门与南孔庙，再到礼贤未来社区，书香传承，衢州有礼。这座城就是钱塘江诗路上的一颗明珠，能观其烂柯壮天地的古今为衢州一城。痴心不改，山水有礼，一切因你而美好。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奇象学堂，
3: 青瓷映郡，
4: 中国青瓷之源。
5: 奇象科普时间，早在东汉时，中国最早的成熟瓷器在上浦岳阳的龙窑里烧制成功，实现了由陶到瓷的技术跨越，开辟了瓷器生产的新纪元，因此岳阳青瓷被称为母青瓷。东汉窑址的青瓷烧成温度高达1310摄氏度左右，气态的显切孔率只有0.62%，吸水率最低的仅为0.16%，超过了现代日用瓷的标准。每平方厘米太古的抗弯强度达到710公斤，甚至比1500多年后景德镇窑瓷器的抗弯强度还高，已经达到了成熟瓷器的标准。瓷器在当时十分贵重，一般只供当时的上层贵族，普通百姓几乎使用不到。
4: 难怪上虞被称为青瓷之源，
5: 真是了不起。

0: 挑战也随之而来。在这块大屏幕上，正实时显示着整座城市的空中世界。
1: 申办零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我家有一个大花园，这花园里蜜蜂、蝴蝶、蜻蜓、蚂蚱，样样都有。蝴蝶有白蝴蝶、黄蝴蝶，这种蝴蝶小，不太好看。好看的是大红蝴蝶，满身带着金粉。
1: 蜻蜓是金的，蚂蚱是绿的，蜜蜂则嗡嗡地飞着，满身绒毛，落到一朵花上，胖乎乎，圆滚滚，就像一个小毛球似的，不动了。
0: 花园里边明晃晃的，红的红，绿的绿，新鲜漂亮。据说这花园从前是一个果园，祖父整天都在园子里，我也跟着他在里面转。
1: 祖父戴一顶大草帽，我戴一顶小草帽。祖父栽花，我就栽花；祖父拔草，我就拔草。
0: 祖父种小白菜的时候，我就跟在后边，用脚把那下种的土窝一个一个的撩平，哪里会溜得转？不过是东一脚西一脚的瞎闹。有时不但没有把菜种盖上，反而把它踢飞了。
1: 祖父铲地，我也铲地，其实哪里是铲，不过是伏在地上用锄头乱勾一阵。玩腻了，我又跑到祖父那里乱闹一阵。
0: 祖父浇菜，我也过来浇，但不是往菜上浇，而是拿着水瓢拼尽了力气，把水往天空一扬，大喊着下雨下雨。
1: 太阳在园子里是特别大的，天空是特别高的，太阳光芒四射，亮得使人睁不开眼睛，亮得蚯蚓不敢钻出地面来，蝙蝠不敢从黑暗的地方飞出来。凡是在太阳下的都是健康的、漂亮的。
0: 天空蓝悠悠的，又高又远，可是白云一来，一大团一大团的从祖父的头上飘过，好像要压到祖父的草帽了。
1: 玩累了，我在房子底下找个阴凉的地方睡着了，不用枕头，不用席子，把草帽遮在脸上就睡了。
2: 谢谢大家。
3: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道清，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4: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5: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6: 好的，
7: 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5: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7: 好的。
8: 宝宝吃饱了吗？
9: 吃饱啦。
10: 来，给您打包盒。

0: 你怎么还不睡？你不睡，我哪睡得着啊？别擦了，回去睡觉。
1: 我这一回来，待不了几天，也给家里干不了什么。
0: 那我陪你。
1: 不用了，别急，双，你先回去睡吧。我收拾完以后，再去看看儿子，就过来。

0: 我研究了一套着舰程序，用钥匙飞行，高速着舰的程序。
1: 飞得不稳，我怎么把八个字忘了？
2: 像来讲，那就是法律。其实原因就一个，就是速度不够。
3: 不是我们不想从头到尾的用灯光飞行，也不是不想飞出一条直线，是我们做不到。
1: 没有速度就没有直线，用不好灯光也对不准点。
2: 我特别关注他那个舰载及着舰的那一瞬间，唰。
1: 风，吴京天说过，
3: 从头到尾
1: 一定的弓角。
2: 有风，你的弓角就不能保持恒定。
3: 一是用油，一是用钥匙飞行，不能降相反，还要加油。
1: 在动态中，
2: 保持弓角速度风
1: 三者之间的平衡，
2: 只能用杆保持飞机的降落姿态，
1: 随时修正弓角，
2: 防止失速或者
1: 不机头撞地。

0: 飞行员同志，77号飞机准备良好，请您接收。
1: 各位指挥，
0: 是。各位指挥。

0: 南海，南海，我是动摇，我是动摇，准备完毕，请求起飞，请求起飞。
1: 动摇，动摇，我是南海，我是南海，可以起飞。

0: 今天怎么飞？照我编制的程序去飞。重要的是把持住攻角，至于油门和操纵杆怎么配合、如何兼顾，你可以用尽你自己的办法。
1: 油气上用过的也行。
0: 哦，这个问题我没法回答你。
1: 你这种朋友真是无趣。
0: 我来帮你忙，出了事还得自己扛。好吧，扛就扛，瞧我的。 行，风力这么大，还能控制得这么好，继续保持。注意程序，着舰失败，迅速复飞。

0: 我说话，你重复，录音。
1: 很好。家里飞行，油门保持。
0: 公甲 W。
1: 进入钥匙飞行区。
0: 公甲 W 保持。
1: 公甲 W 保持。

0: 录音继续，第一次攻角 W 成功，时间已有三分之一 P。录音继续，第一次攻角 W
1: 成功，时间已有三分之一 P。建林，刚才飞得不错，攻角怎么解决的？
2: 不是有句话叫见风使舵吗？在我这句话呀，叫见风使杆儿。来来来，快分享一下你刚才的飞行感受。
3: 又是油门又是杆，乱不乱啊？今天的风不对，乱刮，为了集中精力保持攻角，我刚才将油门推到位，止动杆。
4: 事情是不是变得特别简单了？
3: 边动油门边动杆，敢不敢飞一次？
4: 你敢我就敢。
3: 我昨天已经飞过了，不行，攻角是忘失了，但是用灯用电全都顾不上。
4: 那应该还是速度存在问题。
3: 只要速度没问题啊，用灯用电都不应该有问题，而速度呢由攻角大小决定，所以三者之间，用脚最重要，是因为准确保持速度最重要。
1: 接着飞，
4: 该你了。
2: 看着，
4: 如果只动油门不动杆行不行？
3: 不行，纠正一下。
4: 树枝 Q 时间太长，P就够了。今天这样的风，再加上四分之一 P，
1: 只用油门不用杆，用灯用电怎么保证？脑子能不能稍微动一动啊？啊？东耀，刚才感觉怎么样？是不是速度有点过了？攻角是不是也有点太小了？佳丽
0: 没有问题，攻角 W 也是老吴说的一个数值。 只是速度太快了，如果保持不好杆的话，很有可能机头着地。
1: 你是不是也觉得攻角应该大一点？
0: 对，攻角 W 到底是不是极限，还需要验证，不然我们就不知道这个数值还能不能飞。攻角还能再小吗？实验过了，不能再小了。下面我再试一试，已有五分之一 W。
1: 要不一会儿我飞吧。
0: 你逞什么能？在上面好好看着，有危险提醒我。
1: 明白。
0: 南海，我是动妖，请求再次试飞，请求再次试飞，
4: 可以试飞。

0: 怎么不吃啊？别浪费啊！你跟你男朋友，你跟你前男友，你们的感情怎么放下的？我就觉得吧，你要真爱一个人，你肯定把他的需求放在你的需求之前。那很显然，我们俩都更自我一些，这个道理想清楚，也就没有什么放不下了。
1: 那天在宿舍，你跟我说你跟康源产的事儿，我话有点说重了啊。这感情的事儿是最难控制的。行了，别郁闷了，说说吧，怎么想的你？
2: 我不想赌气，我还是想找他。你说啊。
1: 是他约我巴点在那儿见面的，我巴点准时到了，而且等了那么久，他为什么不来呀？他怎么想的什么意思啊？
0: 这个阶段他们的飞行很重要，而且也很危险。我觉得他可能跟我想的差不多，就是不希望任何事情让他分心。
2: 我知道我不会影响他，以前我没想好要不要找一个航空兵，但是我喜欢他，我选择想和他在一起，我就做好了所有的思想准备，我什么都能接受。
0: 那你要这么想，你就再给他点时间，让他想清楚他想清楚了，他自然就会做出选择了。
1: 凭什么是他选择？
0: 哦，他不选，你也不选。 那这事不就卡在这儿了？你还想不想跟人在一起啊？
1: 想。
0: 吃饭吧，吃完饭我告诉你一个办法。
1: 跟咱们差不多，洗手。

0: 最后一次机会啊，再没反应，真生气了。能不能让谢振宇教育教育他？这跟谢振宇有什么关系？
1: 有关系，跟你也有关系。你说来这儿这么久了哈，就没有什么人让你怦然心动的？
0: 哦，躲避眼神，来看我的眼睛，我可是你的学生，不要对我说谎啊！嗯，我有我的职业操守。那就是有，哎，谁呀？让我猜猜啊，江海，刘波，不是林凯吧？
2: 犯病我有药啊！哎，你说明天他们就回来了，能不能第一时间看到我行？吴老，这谢振宇跟康延成都飞四天了，无论是钥匙飞行还是着舰，技术都掌握了，你觉得怎么样？要不飞完今天你休息一两天？
3: 不，我休息不休息没关系。 关键是谢振宇和康延成，你问问他们需要不需要休息。不过，我如果是谢振宇的话，我现在就该想一想，是秦大帝在干什么呢？大帝啊，哦，他在永州休假呢。不可能，这七天对谢振宇、对秦大帝还有于涛太宝贵喽。<笑>
4: 泰山，泰山，动三请求起飞。
5: 振宇啊，我是吴晴天，我想问一下，你今天打算飞什么？
6: 报告老师，我想对您讲的攻角范围再做一次测试，从中发现攻角和速度、用点、用灯光的关系。
4: 很好，又进步了。

0: 哎，侯站长，哎，让他飞。也许这七天当中啊，中国人就能攻克舰载机的着舰关键技术漏。
1: 好嘞，东三，我是泰山，可以起飞，动物同飞。
2: 从极限攻角开始飞，飞个大的，5/4 m，
3: 太大了吧，容易发生失速还有尾旋。我师傅跟我说过，说飞行的极限攻角是 m， 但没说过5/4 m 不能飞。太冒险了，我算过，这么高的速度，5/4 m，
2: 尾旋的发生概率在50%上下。那也得试一试，万一将来着舰必须用到这个角度呢？
4: 再说了，就算发生尾旋。
2: 也可以借这个机会尝试如何战胜尾旋。
3: 你又玩悬的，秦大队在，绝对不会让你这么试。
4: 他不会让我飞，但他会自己试着去飞。
3: 你可越来越像他了，
2: 差得远着呢。
3: 听吧，回答我一个问题。你说，
2: 在飞行过程中发生失速和尾旋，应该如何处理？
3: 这个你问我？
4: 我需要加强记忆，回答我。
3: 关闭所有自动驾驶系统，让飞机变成滑翔机，然后重新恢复机动。明白。泰山，我是动三，飞行科目：极限攻角试飞，第一飞，5/4
2: m， 请求开始。
5: 一个臭小子敢飞5/4 m 啊！当年老子也没敢飞这攻角啊！嘿嘿嘿，
1: 让飞吧，飞。
6: 告诉他，安全第一。如果发现失速和尾旋，要有措施迅速恢复机动。
1: 是，
7: 动三，我是泰山。记住，安全第一。发现失速或尾旋，一定要有措施迅速恢复机动。
2: 动三明白。

0: 小林，今天感觉还行吧？不行就算了，明天再飞。
1: 我能感觉怎么样啊？是你，你刚才那一飞啊，0.8W公角太小，我说万一啊，万一在着舰的时候迎面忽然一阵强风，你这个机头就得砸到甲板上。
0: 好吧，刚才我这魂至少被你吓掉40%吧。
2: 刚才公角确实有点小，不过只有试过了才知道小。 以后我们一次一次的加大，就会一次比一次安全，是这个道理吧？
0: 理论上是，
2: 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现在认识过了，应当实践了。公交0.9W，
3: 我飞一次试试。
4: 哎，小心，下轮该我了。喂，秦大弟。
5: 这几天休息的怎么样？瞎说！我听说你一直在飞啊。我告诉你，谢震宇和于涛这几天也一直在飞。
6: 首长，我这几天呢，跟吴惊天、侯团长，还有于涛本人呢，都通过电话，他们试飞的情况，我都了解。
5: 你想说什么？
6: 首长，说实话，还要感谢首长前几天。 跟我讲的上战场的那个故事，
5: 又命令我们休了7天的假，我呢也试飞了，也休息了。
6: 最主要的是，我脑瓜子一下子就清醒多了，
5: 让我明白了下一步该怎么办了。

0: 乔子，你怎么了？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1: 没事儿，别问。哎呀，
0: 我怎么能不问呢？你说你这半夜不睡的，一个人坐在这里，是不是工作上出什么事儿了？

0: 咱俩是夫妻，你有啥事可得跟我说呀，你可不能瞒着我。
1: 放心，真没事。
0: 腰又疼了是不是？
1: 哎呀，没疼。哎呀，想多了，啥事儿都没有，真的。
0: 那这是为什么呀？
1: 媳妇儿，如果哪天我真的飞不了了，怎么办？
0: 哎呀，啥怎么办呀？不能飞咱就不飞呗。像你这样情况，人家早就不飞了，就你要强，连秦大哥都拦不住你。
1: 如果我哪天真的飞不了了，我能干嘛？转眼回老家，我在这身本事根本用不上。
0: 哎呀，那咱也饿不死呀，国家不是有政策吗？啥都不会咱可以学嘛。
1: 如果我哪天真的飞不了了，我就回老家看林场，我喜欢咱们老家那一片一望无际的大森林。
0: 行，反正这辈子啊，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真要有那么一天呀，我就跟你回林场去看林子。孩子也一天天大了，等他考上大学，咱们就在林子里搭个窝棚，再加上瞭望塔，你天天猴在上面放哨，我给你做饭，这说不定还是好日子呢，你说是吧？

0: 正步走，
1: 爸，我是汝平。
0: 汝平，进来吧。
1: 爸，您这又练着呢。
0: 没事，别老往这跑，我这啥事儿没有。
1: 我给您煲了点参汤，大夫说了，您能喝一点，我趁热给你倒上啊。
0: 别，我等会儿喝，我等一会儿喝。你坐这先歇会儿，我刚吃完饭。
1: 哎呦，爸，你这怎么袜子都不穿呢？着凉怎么办？爸，我有个事儿想问问你，你得跟我说真话。
0: 说。
1: 于涛现在到底在干什么？他是不是在试飞舰载机？
0: 不是。
1: 爸，别骗我了，我都打听过了。你还记得刘敏杰吗？
0: 刘敏杰，想不起来了。
1: 哎呀，就是当年和于涛他爸。
0: 啊，想起来了，他现在好像是名人了吧？
1: 他现在是海军舰载机试验试飞基地舰载机医学研究室的主任。
0: 你提他干嘛呀？
1: 不是，是于涛跟我说的。他说，刘敏杰见了他，主动跟他说认识我，也认识您。
0: 那有什么奇怪的？本来他就认识我，更认识你呀。
1: 我刚才见了院长，院长说刘敏杰是带了一支队伍去试飞大队进行医学支援。
0: 你还真行，都让你猜对了。于涛现在是被空军支援到海军试飞大队，正在攻克和着舰的技术。汝平啊，
2: 反正这件事儿你早晚都得知道，现在知道也好。
0: 汝平啊，爸有句话要跟你说。
1: 爸，您说。
0: 你不要让于涛看出来你已经知道这件事了。于涛现在需要咱们全家的支持，亚红这孩子就挺好的，一直在大力支持于涛。于涛现在在一个坎儿上，海军的舰载机试验试飞也在一个坎儿上，我们全家要用最大的力量来鼓励他们，帮助于涛过这个坎儿，帮助中国海军过了这个坎儿。
1: 爸，我知道。

0: 久等了，我来。辛苦，
1: 谢谢。
0: 哎，您慢点，哎，慢点，慢点。师傅，班长，回去了。
2: 走吧，走吧。
0: 那个别忘了，你到时候回来啊，陪我去钓鱼去啊。
3: 你一句话的事儿。
0: 那上车，走，
2: 走吧，
0: 走了。
3: 加油。

0: 怎么了，吴亮？
1: 没什么，迎风流泪。
0: 120团啊，要写进海军史了。

0: 哎，我是来算账的。上次你为什么放我鸽子啊？我怎么你了？知不知道本姑娘没受过这种气？
1: 现在给你个机会，你好好表现。等你成功试飞的当晚，马上立刻跟我道歉，再放我鸽子，饶不了你。

0: 哎呦！哎，哦，集合！向右看去，向前看，报数！
1: 1、2、3、4、5、6、7、8、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

0: 同志们，请稍息。五一长假已经结束了，该收收心了。从今天开始，全大队要全力以赴投入到下一阶段的着舰试飞当中去。任务虽然艰巨，但是我相信突破口我们已经找到了，那就是钥匙飞行高速着舰。但是今天还不能开始，在试验之前，每位同志都要进行一次医学测试。从我开始，任何人都不允许请假。
1: 解散。你能告诉我，你现在看到了什么？
2: 蓝天，天气很好，万里无云呢。

0: 他居然睡着了，什么梦都没有。
1: 一个连梦都没有的人是个什么样的人？
0: 没有梦的人是断绝了一切牵挂，一心做一件事儿，脚踏实地做事情的人。
1: 说得对，
2: 现在是他这段时间以来

0: 方铁不至日罢，我乃是海阔雄鹰团的雄鹰。
1: 看来师弟是不是给他们放个假了？
0: 再怕是鸡的寒蝉鸣。

0: 首长，我们准备好了，可以进行第一桩。
1: 你同意他的想法吗？
2: 报首长，起初我不同意，但是现在我同意了。陶子勇，有一阵子我都后悔让你到是非大队来当这个政委。
1: 你和秦大帝在有些事情上总是尿不到一个壶里，现在为什么同意了？说说你的理由。
2: 我的理由有两条：一是经过五一假期，各方面的研究结果都出来了，认定了人体、飞机、阻拦索、航母甲板都经得住这一撞；二是大帝最近的表现，为自己争到了进行第一撞的权利。
0: 就是说，你同意秦大帝来执行这第一撞。
2: 我同意，
0: 首长。

0: 秦大帝，
1: 到。有句话我要问你。首长，请讲。
0: 你是不是想好了由谁来接替你的职务？
1: 报告首长，我的建议没有变。通过这几个月的观察和考验，第一是于涛，于涛之后就是谢振宇。
2: 你的想法，
3: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
0: 于涛可以。
3: 现在你说说你对谢振宇的看法？
2: 我和大帝交流过，除了其他的条件，我们认为谢振宇进了是非大队之后，他潜在的优秀品质被激发出来了。
0: 什么优秀品质？
3: 学习，并且在学习中迅速成长。我们相信以后他还会有更大的成长空间。
0: 首长，该下决心了。
3: 现在我决定，我同意试飞大队用药式飞行技术高速着舰的第一次试验，这第一幢的任务由秦大帝来执行。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3: 如果你是第一幢成功了或者接近成功，那么第二幢或者第三幢以及以后所有科目试验的第一次，都不一定由你第一个来上，要给年轻人留下机会。至于什么时候让你上？
4: 由我来决定。是。
5: 秦鲤鱼，大队长，
6: 大队长，
0: 记住了啊！我第一个飞，这是命令。
4: 谁的命令啊？
6: 这是总指挥的命令，不要想那么多了，服从吧。
4: 吃饭吧，我不饿。什么不饿？饭还是要吃。走，你餐厅不在那边吗？
7: 我今天来同意对你们飞行员的餐还不行啊？走。同志们，请上去。下面由我宣布两件事：第一件，首长经过反复考虑，同意明天我们进行药式飞行高速着舰试验。 并且同意由秦大帝同志承担第一幢的任务，第二件，首长指示，如果第一幢成功或者接近成功，第二幢、第三幢已经为实现成功挂锁和逃逸复飞进行的所有科目。

0: 报告，
1: 进来。这么晚了还不睡？有事明天再说吧。
0: 报告大队长，我和谢振宇想跟你进行一场比赛。
1: 比赛？什么比赛？我们都想第一壮。开什么玩笑？第一壮由我来，这已经定下来了。
0: 但是我们不服。
1: 想不遵守纪律是吗？
0: 不能因为您是大队长，就什么都是您一个人说了算，这样不民主。
1: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我们三个人进行一场比赛，按成绩来分谁是第一壮，这样我们心服口服。7天假期，我们进行了刻苦的训练，为的就是和您这一战。希望您能成全。行。
0: 你好，
2: 啊，我是秦大帝，麻烦您接一下首长。
0: 秦少等。喂，
2: 首长好，我是秦大帝。
0: 秦大帝，你们进展到哪一步了？
2: 报告首长，
0: 本来是由我来进行第一壮的，但是谢振宇和于涛二位同志，他们有很大的意见，他们还是想通过一场比赛来决定
2: 这第一壮的。
0: 乱弹琴，
2: 这里是军队，你们是军人，没有什么个人想法，只有执行命令。这种比赛有多危险，你们自己不清楚吗？
0: 那么多人，在竭尽全力地保证你们的安全，你们倒好，要玩什么比赛？有本事还在乎这一天吗？有机会让你们展示。
2: 从明天开始，你秦大帝进行第一壮。
3: 以此类推，执行命令。
0: 是，首长。
1: 听清楚了，还有意见吗？回去睡觉去。
3: 是。

0: 沈俊，秦大队长，
1: 哎呦，何院长，你们来了。
2: 是啊，首长呢特意交代了，这次啊更要加强防护，我们现在的防护措施啊更好了，我们也是打一仗进一步啊。
1: 那能不能稍微等我一下？我
2: 你要有事的话，我们可以等一会儿，但是呢别超过半个小时。刘主任说了，规定时间里面。你必须进入睡眠状态。
1: 好，没问题。对了，不会你们做完以后，刘主任再对我来一次医学支援吧？
2: 不会了，刘主任说了，放完假之后啊，对你进行过测试，你的状态呢非常好。他们啊是管长期的，我们呢就负责你明天的医学监护。我们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
1: 那就好，我到陶政委呢跟他说个事儿。半个小时之内肯定回来。
2: 行，
3: 好，
1: 辛苦啊。
2: 那我们准备一下。
1: 哎。

0: 我马上就要上特护了，有几句话想跟你聊聊。
1: 你已经争到了你想要的机会，还有什么话想说？
0: 这么晚了你都不睡，怎么搞得比我还紧张？有什么话你就说吧。
2: 以往每当这个时候，你都去找我。这次你没来，你进步了。每次你都跟我提起秦毅，还有我老婆，这次没提呀，我倒不适应。

这是我给我老婆留的几句话，交给他们。不容易啊，知道给老婆孩子留封信了。什么人呢？我就不是人呐！啊，有几句话我就不能交代。万一这上面有些事情。 我要告诉他们怎么处理。你想怎么处理？你这个人，我跟我老婆孩子交代的事情，还要向你汇报，都在信上写着呢。行了，马上做特护了，做了特护就不能动了，走。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电信3000兆，速度更畅快，应用更丰富，服务更周到，全民升5G，智享3000兆。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筑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注，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

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这上面有些事情，我要告诉他们怎么处理。你想怎么处理？你这个人，我跟我老婆孩子交代的事情，还要向你汇报，都在信上写着呢。 行了，马上做特护了。做了特护，就不能动了。走。等等。哎呀，陶思勇，当兵这么多年了，执行这样的任务还少吗？啊，还有什么话要说？我说的话你可能不爱听。你是干老乡的，你写了这封信，你都这么做，那别人怎么办？
1: 回去上好特护，好好睡一觉，一觉睡到大天亮，上去飞一个起落，圆满完成任务。这信你就自己留着吧。你们家那点事有什么好写的？你真要出事了，那吴晓还不知道怎么处理吗？再说了，还有我，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啊！记住，明天上去以后，一定要实事求是。
0: 感觉能飞就飞，不能飞就不飞，飞不飞不重要，重要的是安全。走吧。行，陶泽勇，你连我的思想工作都会做了，啊，你有进步了，以后啊，你还能再进步。
2: 总指挥今天把我和于涛作为第一试飞员的请求给驳回了，
0: 想都不用想，这肯定是秦大队先上啊。哎，老谢，我问你个问题啊，怎么样才会成为一个伟大的飞行英雄？伟大的飞行英雄，首先是不可战胜的。那这种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失败呢？
2: 没有失败。 只有牺牲，那
0: 讲牺牲，我们大家都可以啊。
2: 他知道我们都能做到，所以每次关头都会挺身而出，当仁不让。他早就下定了决心，要用尽他们那一代飞行员所有的知识和经验，为我们这一代所面对的未知做保障。

0: 也做成了，还有飞行器上太空，难不难？都做成了。
1: 我岁数大了，这生老病死啊，这都是常事。死并不可怕呀，只要死得其所，只要死得有价值，这就够了。
2: 爸，我知道您工作很忙，您有非常艰巨的任务要去完成，千万不要担心我和妈妈。王老板，永远都是我的骄傲。
3: 儿子，你也是我的骄傲。
4: 中国海军，
5: 出发。是。解散。
6: 小弟，中午给你多加俩菜，等着给你庆功啊。沉着冷静啊。
7: 刘队长，我还有个问题。
8: 说。
7: 一个伟大的飞行员应该具备怎样的素质？
8: 谢谢你，振宇。明白了，
7: 请您记住自己说过的话，心无片云，静如止水。
8: 明白。
6: 刘队长。

0: 洞洞，我是洞妖，洞妖准备完毕，可以起飞。
1: 洞妖，洞妖，我是洞洞，我是一阵帮，今天我直接指挥你。你准备好了吗？
0: 洞妖明白，准备完毕，可以起飞。准备完毕，可以起飞。

0: 大地正在执行你和于涛的着电程序，巨型转弯之后降低高度到 Q，
1: 然后寻找灯光下滑通道。动幺动幺，我是东东，报告你的飞行状态。
2: 动幺，请求进入着舰程序。
1: 动幺动幺，我要求你重新对着舰的准备工作。
3: 再进行一次检查，检查完毕，向我报告。
1: 动幺明白。动动动动，动幺报告，着舰准备完毕，着舰准备完毕，
3: 可以着舰，可以着舰。
1: 大弟，还记得我给你讲过的故事吗？
3: 首长给我讲了很多故事，我不知道首长说的是哪个故事。上战场的故事。
1: 打仗的故事，过雷区的故事。我想起来了，首长说过，只有进入雷区，才能发现雷区。进了雷区，最要紧的是什么？
3: 是地雷。进入雷区，如果没有时间排除它，那就绕开它。你今天的感觉里有地雷吗？
1: 告诉我，它是什么地雷？是拉发引信雷还是压发引信雷？我心里的地雷，我现在已经发现它了。
3: 谢谢首长的提醒。现在我懂了，和将来每一次着舰比起来，今天其实就是一次普通的着舰。说得很好，这就是一次。
1: 普通的着舰。动摇，动摇，我是东东，听我的命令。准备着舰。同意着舰。动摇明白，现在进入着舰程序。动摇报告，已进入灯光下滑通道，高度 Q， 攻角 L。
3: 注意油门保持，攻角保持。
1: 注意，根据风速，
3: 把攻角
1: 调整到最佳状态。动摇明白。

1: 着舰助力检测器撞见那一刻，冲击力到底有多大？看到没有？像打枪一样准，看来要式飞行加加速着舰这个办法是对的。
2: 对，
3: 大队长，
4: 大队，
3: 大队，
4: 大队长。
5: 感觉怎么样？能怎么样？一切正常吗？韩大姐，振宇，啊，谢谢你和宇涛，我今天就是用你们俩编制的捉奸程序捉的奸。
6: 来，快担架，担架！
5: 来，
3: 没事儿，没事儿，院长，
5: 没事儿也不行。
0: 怎么样，报告首长，我没事儿。
3: 快，
6: 别上担架，
3: 没事儿，真的没事儿。
6: 哎，小心，小心！
0: 哎，等一下，先把监测卡取出来，撤一道，马上做检验室。
3: 你也上车吧，快。
7: 哇，太好了！咱们的歼15经受住了考验，这说明。

0: 咱们的结论是正确的，不但是这一次，就算以后千百次的双击着舰都不会有任何问题。
1: 我要尽早的下结论，对飞机进行一个全面性的检查。
0: 是啊。
2: 周总，数据出来了，
3: 先拿去分析。
2: 好。
3: 你们这组的数据怎么样？
4: 已经全部出来了。
5: 夏叔，夏叔，你看这些指标啊，都非常正常，非常好啊，
6: 没问题吧？
2: 哎，
5: 没问题。
2: 起来了，你赶紧先坐下。
6: 我着急，我要出去方便一下，去洗手间。
4: 来来来，我陪你。哎
6: 呀，首长，
4: 首长，
6: 你怎么来了？
7: 我怎么不能来？大爹，你怎么样？
6: 我很好啊，我刚才就跟他们说，我说没有问题，但他们不相信，非要把我拉到这儿来，浑身上下检查了一个遍。结果证明还是没问题。
7: 真的吗？何院长，
4: 报告首长，真的。经过检测和对人体医学监测卡记录的数据啊进行分析，虽然经过了这重重的一撞，但是秦大队长的身体尤其是主要器官没有任何问题。
2: 我有些问题需要了解一下。大队长，在撞见之后哪怕是有一瞬间的恶心的感觉，想吐的感觉，你有吗？
6: 有那么一些，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没事儿。
2: 好，那我没有问题了。
7: 大爹，我问你，飞机的操控系统和撞击之前有什么不一样吗？你发现什么问题没有？
6: 报告首长，至少这次没有。
7: 那谢振宇和于涛的着舰程序，你认为可以继续以这套程序为基础，搞一套我们自己的着舰程序吗？
6: 是的。我想向首长建议，由谢振宇和于涛再飞一次，由他们执行他们自己编制的着舰程序，可能印象更加深刻。我还建议接下来还由他们俩主持，对这套着舰程序进行提高和完善。
7: 这个可以考虑，但是基地和军工单位的专家团也要参与，我们一定要搞出中国人自己的一套着舰程序来。我只有两点要求，一是要安全，二是要可靠。
6: 是。首长，如果再经过谢振宇和于涛他们的试飞，证明这套着舰程序可行，那么我们下一步就准备用这套着舰程序进行着舰训练，先在陆地上练，然后再把它搬到舰上。在整个训练过程当中，仍然可以对这套程序进行完善。
7: 好，就这么定了。
6: 是。
4: 秦大队长，不善于表达感情，可是现在我很想跟你拥抱一下，可以吗？
6: 没问题。这样能不能先让我去趟洗手间，等回来以后我再跟你拥抱。
4: 行行行，我陪你，我陪你。慢点慢点。
6: 刚才讲的是经过，下面我讲一讲技术环节方面的问题。经过军工单位和我们海军自己的专家研究分析，又经过前一段时间我们的试验试飞，大家一致认为，由谢振宇同志主持，由于涛同志参加编制的这套着舰程序基本上是正确的。他的最大贡献就是找到了准确着舰的方法。大家鼓掌。同志们，技术虽然被我们发现了，但是这中间还存在很多的问题啊。第一个就是加速的问题。到底要加多少力，是不是加的力越大越好？那么通过这次我的试飞，我得出了一个答案，刚才已经告诉大家了。那么在下一步的试验当中，我们每一位同志都要自己去体会，都要得到一个属于自己的答案，然后把这些答案汇集在一起，经过分析研究，我们一定要找到中间的一个常数，到了那个时候我们才可以说我们找到了这个加力的一个准确的数值。同志们，和这次试验相比啊，我认为下面的试验才是最重要的，尤其是加力着舰挂锁以及挂锁失败之后成功实现逃逸复飞。为什么这么说呢？舰载机准确着舰、成功挂锁以及挂锁失败之后成功实现逃逸复飞，才是我们要攻克的舰载机着舰的两大关键技术。在这两项技术当中，挂锁失败之后成功实现逃逸复飞又是关键中的关键。我要讲的就是这些。那么接下来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

0: 军令，大队长，在第一次模拟双击逐箭时，总指挥让你绕过雷区，什么意思？
1: 对啊，这我也想知道。
2: 都要知道。
3: 那我来讲讲这件事啊。首长给我讲过一个当年他曾经上战场的故事，他所在的部队啊，突然进入了敌人的雷区。 敌人因为撤退的比较仓促，临时布设了一些地雷，一种叫拉发引信地雷，也叫半雷，就是那种你只要趟上去就会爆炸的雷。还有一种埋在地下的叫压发引信地雷，就是说只要你踩上去才会爆炸的雷。当时全体都停下来看师长，师长说，时间不允许我们停下来排雷，就从这些拉发地雷上面跨过去。 只要不绊到那个线，就应该是安全的，因为敌人撤退的仓促，不可能在半线地雷的下面再埋另外一种雷，而没有半雷的地方，恰恰是不安全的。结果，大部队成功的走出了雷区，没有一个人伤亡。后来首长说，这件事情对他的人生有很大的启示。 那就是在跨越雷区的时候，你的心里就不能再想着另外一种雷，那样的话，你等于是自己掉入了自己的雷区。前几天我在试飞的时候，当飞机升空的那一瞬间，我当时心里想，这是我以及本大队的第一重，我应该沉着，要冷静，想了很多很多。 那一瞬间，我就突然想起了首长说的这番话。我不就是自己掉入了自己的雷区了吗？这跟以后我们在航母上千百次的起降相比，就是一次普普通通的着舰呢。我一想到这些，心里啊就没有一片云，心如止水。

0: 女兵上舰的工作完成了没有？报告首长，工作已经完成，随时准备上舰。
1: 好啊，
0: 看来我们的观念也需要转变。女兵上舰对中国海军来说是一件开天辟地的事情。他们什么时候报？
2: 我们准备过了这两天就让他们报到。
0: 好啊，也该让他们上舰了。
1: 全体立正。
3: 同志，海军舰载机群十分基地特种装备保障大队正在训练，请您指示队长令改。
0: 继续训练。
2: 是。
0: 等一下，给首长演示一下你们全套的指挥手谕。
2: 是。
0: 第一组，
2: 引导手势。
4: 是。
5: 引导手势。
0: 第二组，升旗指动轮挡。
2: 是，升旗指动轮挡。第三组，升旗偏六板。是，升旗偏六板。
0: 对，
2: 放飞手势。
0: 放飞手势。
2: 去。
0: 首长同志，手势演示完毕，请指示。继续训练。
2: 是。
6: 大医生，哎，您要的资料都在这儿了，谢了。哎，大医生，我们过段时间是不是要增加人手呀？
7: 没听说啊。
6: 不是有一批女兵要上舰吗？听说有20多个呢，到时候人手肯定不够吧？我还真不知道女兵还能上舰呢。
7: 在国外倒是有先例。

0: 是，走吧。我和于涛难得的被秦大队长表扬了一把，没想到自己孜孜以求的超越对手的荣誉感、自豪感，却在与对手的合作过程中享受到了。战术上有僚机、长机之分，实际上在这个团队里。
1: 每个飞行员都是为神圣使命保驾护航的僚机。都准备好了吗？
2: 报告首长，准备好了。
1: 那就是说可以开始了。是。今天谁第一个飞？报告首长，是于涛。
2: 现在的试飞顺序是根据专家打分定的吗？
1: 是。
2: 排在第一位的是谁？
1: 我和于涛并列第一。
2: 那谢振宇呢？
1: 谢振宇的总比分比我和于涛少0.01分，排列第三。
2: 报告首长，今天开始，我们全大队准备以钥匙飞行技术进行高速着降挂索。我们相信于涛肯定能够成功。另外，报告首长，我们要求全大队每个同日都要飞一次，如果挂索失败，立即转入逃逸复飞。请首长指示。
3: 开始。
1: 是。

0: 要动腰，动了呼叫，动了呼叫，动了请求着舰，动了请求着舰。
1: 栋梁，栋梁，我是栋腰，可以着舰，按照着舰程序
2: 可以着舰。
0: 栋梁明白。
2: 复述一遍，
0: 按程序着舰。
2: 栋梁，栋梁，
1: 你目前状态很好，保持。
2: 明白。
3: 栋梁，栋梁，我是栋腰，保持攻角，在规定高度放下尾钩，
1: 不要想着阻拦索，挂索不成功立即转入逃逸复飞，挂索不成功立即转入
2: 逃逸复飞。
0: 栋梁明白。

0: 好，报告首长，中国海军舰载机试飞大队试飞员于涛第一次耀试飞行，佳丽撞击着舰挂锁成功。
1: 祝贺你们，祝贺于涛，继续试飞。
2: 是。
3: 东三，
4: 走，出发。
3: 是。
4: 祝你成功。
5: 谢谢大队长。

0: 动三，状态良好，保持。
1: 动三明白，心无片云，静如止水。
2: 动三，你说什么？
0: 动幺，动幺，动三报告。
2: 动三在说，
0: 心无片云，静如止水。
2: 不要想着这是我第一次着舰试飞，我在绕开自己的心理雷区。
0: 动三，我是动幺，我是动幺。
2: 停止降落，停止降落，
0: 立即飞往带飞空域，
2: 重新飞到带飞空域。
0: 动三明白。
2: 动幺，动幺，动三报告，动三请求指示。
0: 动三请求指示。
2: 动三，我是动幺。
0: 心里想着绕过雷区就是雷区，你还没有做到心无片云，静如止水，
2: 你还能不能飞？不能飞，立即着陆。
0: 不要着舰，立即着陆，不要着舰。
2: 动三请求着舰，
0: 动三请求着舰，
3: 动三，我是动幺，你真的还能飞吗？
2: 回答我，你还真的能飞吗？
0: 动幺，动幺，动三报告，动三请求着舰，
3: 动三，我是动幺，可以着舰，可以着舰，
0: 谨记技术要领，
2: 谨记技术要领，
0: 动三明白。

0: 秦大帝跟我说，他们飞的可以接近一条直线。我开始还不相信，现在看来，他们做到了，
1: 都是好样的。
2: 我听秦大队长说，这要归功于谢振宇和于涛，是他们先搞出来的一个着舰程序，一开始啊飞得摇摇晃晃的，现在稳多了。
0: 谢振宇是在落实一总的指示，要像出膛的子弹一样，命中靶心，准确着舰。哟，
3: 谢振宇下来了。
4: 董三，董三，我是董幺，不要想着挂锁，谨记技术要领，保持加力，放下尾钩，不要想着挂锁。如果挂锁不成功，立即转入逃逸复飞。挂锁不成功，立即转入逃逸复飞。
5: 董三明白。

0: 祝贺您第一次逃逸复飞成功！牛！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你们刚才这一会儿突破了两大技术，一是着降挂锁，二是挂锁不成，逃逸复飞，你们真是了不起啊！啊！
1: 动幺动幺，动三请求降落，动三请求降落，
2: 动三动三，我是动幺，准备正常降落，准备正常降落，
3: 动三明白。
0: 首长，首长，首长，我这个人喜欢骂人，但是今天我得表扬表扬我自己。我当初不让你转业，让你来当这个是非大队的大队长，看来这件事情我是做对了。首长的这句话，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当初您坚持把于涛和谢振宇弄进是非大队，这件事做对了。今天的成功是经过我们。 艰苦试验的结果，但如果没有这两个人，真的不一定有这样的结果。嗯，
3: 下一步打算怎么办？
0: 首先进行无锁状态下，钥匙飞行、高速撞击着舰、加逃逸复飞，然后进行有锁状态下的着舰飞行。完成了这两个系列科目之后，我们请求立即转入D类科目的试验试飞任务。
3: 为什么先进行无锁着舰加逃逸复飞？
0: 这个思路是对的，不先解决挂锁失败之后成功转入逃逸复飞，那么挂锁失败之后，飞机就拉不起来，其结果就是坠海。
3: 那就是说，着舰之前，谢振宇并不知道你收起了阻拦锁。
0: 对，
3: 如果谢振宇不行，今天有可能发生重大的事故。
0: 报告首长，谢振宇行，而且应该行。
3: 秦大帝。
0: 你今天是冒着极大的风险啊！可事先为什么不报告呢？报告首长，我相信今天的谢振宇应付得了我给他的任何考验。这个考验虽然很残酷，但是吴惊天经历过，我经历过，首长您也经历过，所以今天的谢振宇也必须经历。当遭遇到意外突发事故，并做出及时冷静的处理，也是试飞员职业素养的一部分。
3: 站那干什么？等人家管饭呢。
4: 是。

0: 走吧，也没有人管我们俩的饭呢。孙勇啊，首长的眼光真厉害。谢振宇不是假行，这小子是真行啊。说实话，我为今天的事儿啊，心里为他捏了一把汗。
1: 哎，你
0: 什么都不要问，我什么都不想说。

0: 报告，
1: 进来。
0: 有事啊？我有一个问题，
1: 说。
0: 我今天在飞行过程当中，大队长临时改变飞行计划，是否做好了一切准备？
1: 你想说什么？
0: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在最后关头我处理不当，发生了意外，您怎么向一总指挥解释？
2: 谢林宇，你如果要是没有做好这个准备，就等于你没有做好一切准备，
1: 也就达不到总指挥所要求的那八个字：
0: 万无一失，滴水不漏。
1: 没错。
0: 所以今天咱们俩算是配合默契吧。
1: 还有问题吗？
0: 还有一个问题，
1: 说，
0: 对于一个伟大的飞行员来说，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这个问题，你问过老吴吗？吴敬天同志，他让我来问您。他应该告诉你的，我是从他身上明白的。他是从我们的老团长于兆年那儿明白的。怎么跟你说呢？我们这么一个伟大的国家，这么一个伟大的民族。 如果没有英雄儿女一代一代的挺身而出，去承担所有的苦难和牺牲，凭什么5000年过去了，我们这个民族没有灭亡呢？我说的道理你明白吗？明白。好，你可以走了。

0: 今天上午，于涛同志、谢振宇同志同时完成了第一次模拟着舰挂索和挂索失败之后的逃逸复飞，我们大家热烈鼓掌，祝贺二位同志！ 打一仗进一步，打完了这一仗，我们要总结。振宇，一会儿你上来给大家讲一讲，当你意识到挂索失败的那一瞬间，你是怎么想的，又是怎么处理的，能在这么短的模拟跑道上又把飞机重新拉起来。同志们，这一点很重要啊！解决了挂索失败后的逃逸复飞，那么以后我们在海上挂索就没有后顾之忧了。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试飞的重点要全部转向。
1: 攻克挂索失败后的逃逸复飞技术，振宇，上来给大家讲讲。
2: 是。
1: 其实我要分享的只有一点，就是希望大家别死心眼儿，不要钻牛角尖儿。这是大队长在提醒我避开雷区的时候我意识到的。我就想，往后我们每一次着舰都要面临挂索失败的可能，那干脆。 我们可以从技术上蹂躏自己，但是从心态上，我们要放飞自己，时刻做好逃逸复飞的准备。分享完毕，好。

0: 请进。
1: 主任，您有空吗？
2: 夏医生，坐坐，我正好要找你呢。
1: 哦，
2: 就是我跟你提过的，张院长想请你到他们医院当心理师的事情，可以考虑起来了。看样子这次任务已经接近尾声了，你要是愿意去，我给张院长回个话。
1: 主任，我找您也是这个事儿，张院那边我决定不去了，我想继续留在海军这边。
2: 怎么，你也是被他们感动了，还是另有原因？
1: 主任，我能问您一个私人问题吗？
2: 什么问题？
1: 您为什么一直单身啊？没事，要不方便也没关系。
2: 也没什么不方便的，我曾经深爱过一个人，他是一个飞行员。从在校园里见到他的第一面，我就爱上了他。他高大、帅气、阳光、热情，遇到困难是第一个冲上去，永远把好处留给我们。如果有人问我，世界上有没有优秀的男人，那就是他呀。只可惜那会儿我羞于表达，等到大学毕业了，我终于鼓足勇气想对他说的时候，他跟另外一个姑娘结婚了。这件事情只有我自己知道，上班以后我就再也没有那种心动与仰慕了。
1: 所以您就全心全意地扑在工作上，不谈感情了？
2: 算是吧。还说我呢，说说你自己。夏医生，你这支支吾吾的，是不是喜欢上什么人了？
1: 主任，我有一个请求。
2: 你说。
1: 我想申请报名上届女兵连。

0: 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停一下，停一下！
3: 你拦我下来干嘛？
2: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3: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2: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3: 带什么？
2: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3: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一点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2: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3: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2: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4: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5: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1: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5: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1: 好的。
6: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7: 车堵住了怎么办？
8: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6: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9: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6: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

0: 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秋天在油画家田凤吟眼里是一年中最心仪的季节，这时候的长城色彩最丰盛，美感最充沛。土生土长在长城脚下，田凤吟从21岁开始创作长城题材的油画，至今笔下诞生的长城画作已超过3000幅。
1: 没有任何一个物质是永恒的，只有精神才是永恒的，所以我就把长城呢从作为一个风景来写生，那么演变成它是一个精神的象征。
0: 用色彩描摹长城的一年四季，用画布结构长城的苍茫魂魄，长城改变了田凤吟的生命轨迹，田凤吟让长城在全世界有了更多知音。以长城为要素进行的创作涵盖了所有的艺术门类，一代又一代的创作者接续探寻长城在不同语境下的文化价值。长城为题，万千表达，这正是因为长城存储着的是文明智慧的源能，凝结着的是民族生息的力量。1987年9月14日，这封以跨越长城走向世界为主题的电子邮件从北京发出，被誉为中国向世界成功发送的第一封电子邮件。长城是镜子，折射出中华5000年的过往。艺术化的长城，看得到今天中国的模样，中国人的内心。驰骋于时间和空间的交响乐史诗。
2: 我要做一些我还没有做到的事情，这是一个艺术家的一个雄心。凡是能够涉及到中国传统文化，能够让它展出一个新面貌，让世界重新认识中国文化的价值，我们当代艺术的创造是必不可少的，也是必须的，而且高质量是必须的。在这个我们中国深厚的文化传统的巨大的一个肩膀上，我们站在这个上面做事情，做艺术创作，我觉得给我一个很强大的自信，因为我们这个是独一无二的。
0: 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中国式现代化更续古老的中华文明，通过文明的更新与发展，赋予其时代内涵和现代力量，造就了一个传统与现代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文明形态。在此，长城成为一种超越时空的象征，既是主体性、内生性的文明表达，又是一种世界性、共生性的文明叙事。这是留在长城上的一抹痕迹，600年前工匠的手印，上面的指纹依然清晰可见。也许是烧砖的工匠故意留下的，也许是砌墙的工匠故意留下的。建功立业、青史留名，是传统文化中世人的最高理想。 而籍籍无名的工匠，在如此恢宏庞大的国家工程里，不一定只如草芥般无痕无迹。这便是他们青史留名的方式，悄悄地、浅浅地实现他们心中所

属的功名。保存在长城上的文化遗产，不论是可见的还是隐含的，唤醒、挖掘并利用其中的沉睡的文化资源与价值，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对今天的人们来说都是一种挑战。让历史会说话，让文化入人心，从历史文脉中生发出中华民族的现代文明，使古老和现代相映成辉，互通互鉴。长城最早作为激发全民族自强意识的媒介，始于鸦片战争。面临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林则徐、康有为等人开始通过长城表达忧国忧民、保家卫国的思想。1919年，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写道：“始皇虽无道，而长城之有功于后世，始与大禹治水等。由今观之，倘无长城之捍卫，则中国之亡于北狄，不待宋明而在楚汉时代矣。”

自万里长城在1933年的抗战中被赋予中华民族的象征意义，而在民间广为传颂以来，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万里长城万里长，不到长城非好汉，这些充满豪气与深情的呼喊将长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农好林舍暖人心，上虞打造家门口互助养老新样板；高考首日秩序井然，我区4233名考生平稳开考；一周要闻回顾。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当前上虞区老龄化率达34.7%，面对居家养老难题，我区立足孝德文化，以党建为引领，创新推出好邻居农好邻舍互助养老服务品牌，将邻里能人、爱心商户转化为老人身边的养老合伙人，让独居高龄老人在家门口享受贴心服务，探索出一条可落地、可持续的园居安养新路径。
2: 你是咱们几个小姑娘，我的要买印刷品，不能买三三天。
3: 哦，啊，谢谢。啊。
1: 上午9点多，维修师傅周红兵来到百官街道文化南区张奶奶家，仔细检查燃气灶，排查电热水壶线路，逐项消除居家用火用电安全隐患。
3: 今早我也好，我这个外人，今早不知道这个是咋回事，我马上到去的。
1: 忙完张奶奶家的事，周红兵又赶往附近的董大伯家处理厨房漏水问题。他在社区经营。

0: 家政维修点是文化社区重点摸排吸纳的好邻社能人，常年为高龄老人提供低价甚至免费维修服务。
1: 一般在文化小区附近的话，基本上上门费是不收的，只收维修费，价格也尽量好优惠是给他们优惠。有的甚至真的有很困难的，还是不收那个费用的。
0: 家电维修、生活照料、情感陪护等需求零散且随机，规模化养老服务难以精准覆盖。对此，社区通过上门走访、党员座谈、居民议事等方式，摸清老人健康状况、家庭情况和服务需求。在文化南区试点建立一人一档需求台账，同时挖掘辖区能人资源，联动沿街商户和党员志愿者，组建本地便民服务队。
2: 文化社区以党建移民聚合力，邻里互助显温情。我们立足社区实际，积极探索低成本、可持续、有温度、接地气的居家养老的新型模式，积极挖掘了一些辖区的能人将士，像有爱的一些邻居，主动给我们辖区里面的高龄老人提供探视、帮扶、关爱等等。那么同时还挖掘一些，组建一些队伍，通过低偿服务，使老年人足不出户能够解决家里面的一些维修问题。
0: 文化社区的实践是上虞深化党建引领基层养老的缩影。面对持续加剧的高龄化、空巢化趋势，原居安养已成为民生刚需和治理重点。我区在十个社区和两个行政村率先推广好邻居农好邻舍品牌，招募邻里能人，发动引领力量，已挖掘技能型居民265名，爱心商户76户，构建起无偿志愿加低偿便民加公益兜底的三级服务体系，累计服务1500多户家庭，让近在咫尺的好邻居成为老年人身边靠谱的养老合伙人。全媒体记者徐丽景报道。
3: 今天上午，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正式开考，我区4233名考生满怀信心步入考场。
0: 早上7点半，记者在华为外国语学校考点看到，警戒线已拉起，高考温馨提示横幅醒目悬挂，入口处清晰张贴了考试时间和考场分布图。8点20分，考生有序通过安检，8点40分左右陆续进入考试大楼。据悉，我区各高中学校及相关部门全力做好交通疏导、食品安全、医疗应急和考试安全等保障工作，为考生营造安心舒心的应考环境。据统计，今年我区高考报名人数为4233人，共设9个标准化考点，考试时间为6月7号至6月10号。6月7号上下午分别为语文和数学考试，6月8号上下午分别为技术和外语考试，6月9号上午为物理和思想政治考试，下午考试科目为化学，6月10号上午考试科目为历史和生物，下午为地理考试。全媒体记者王恩宇报道。
3: 高考期间，为保障考试安全有序，区公安分局交通管理大队周密部署，在各考点周边增派警力筑牢交通安全防线，全力护航考生顺利应考。
0: 早上8点半，记者在城南中学考点周边看到，交警正设置路障，摆放前方考点禁鸣喇叭提示牌，引导车辆绕行，并提醒驾驶员保持安静，营造良好的考试环境。
4: 就考试前期啊，我们对那个考点周边的交通秩序啊，进行了这隐患进行排查整改啊。那么考试期间啊，我们安排警力啊，对学校周边的车辆进行管控啊，禁鸣喇叭啊。那么相应的，我们也准备了铁骑啊，为考生提供应急服务。
0: 据悉，各辖区中队提前踏勘考点周边道路，制定专项交通保障方案。考试期间，执勤交警提前到岗，认真执勤，坚守岗位。考生如果遇突发情况，可向现场交警求助，大队将第一时间联动处置。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3: 气温升高，雨水增多，蚊虫进入繁殖高峰期。为防控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连日来，区疾控中心联合第三方专业检测机构深入城乡开展常态化幼蚊密度监测工作，全力守护居民健康。
0: 采访中，监测人员先后前往东关街道临江村、百官街道后村家园等地实地采样，在居民楼道绿化带、房前屋后积水花盆、废弃容器及排水沟渠等重点区域，工作人员严格按病

0: 煤生物监测技术规范，逐一排查积水滋生地，详细记录环境特征、积水类型和幼蚊阳性情况，精准识别蚊虫滋生隐患。监测过程中，工作人员坚持边监测边排查边宣传，对发现的小型积水、闲置容器等滋生点位，现场提醒居民及时清理，并指导做好居家环境卫生，从源头阻断蚊虫繁殖。
1: 幼蚊监测是蚊虫源头防控的关键一环，我们通过布雷图指数法进行全覆盖常态化的排查，能够精准掌握滋生地分布和滋生强度。后续我们将检查的结果报送给卫生健康局，从源头上降低蚊虫的密度，进而降低传染病传播的风险。
0: 下一步，区疾控中心将加密全域蚊虫监测频次，扩大覆盖范围，动态分析数据，精准研判蚊媒疾病流行趋势，通过常态化推进病媒生物防治，切实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保障群众健康和公共卫生安全。
1: 在这里也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及时清理身边的各类积水容器，比如说像酒坛子、水缸以及一些废弃的泡沫箱，我们可以通过把它们倒扣或者盖上盖子及时清理。
2: 眼下上虞伊亭镇真山杨梅基地大鹏杨梅进入采收旺季，水晶种、深红种、不移种三大优质品种抢先上市，依托设施栽培拉长产期，严控果品安全，订单供不应求。露天杨梅预计6月10号前后成熟，二都杨梅全周期供应格局正稳步形成。
0: 走进伊亭镇真山杨梅基地，连片大棚错落分布，枝头果实累累，深红杨梅红润透亮，水晶杨梅银白如玉。基地负责人介绍，当前主推水晶种和深红种，不移种因种植面积小、产量有限，更为稀缺。为破解传统杨梅上市集中、价格波动大的难题，基地大力发展大棚设施栽培，有效延长采摘期，错峰供应市场，填补本地早熟杨梅空白，进一步擦亮二都杨梅区域品牌。
3: 那大棚杨梅就是为了本来杨梅那个采摘季节能够提前嘛，本来我们杨梅季节是二十天左右呀，像这个大棚一来嘛，我们有个1个月1个半月左右就可以拉长时间嘛。
0: 今年大棚杨梅价格稳定，深红种杨梅每斤120元，稀缺水晶杨梅售价每斤300元，从开园到尾期无明显波动。预计露天杨梅价格与去年持平，金苹果售价每斤40到50元，普通果售价每斤20到30元，性价比高，适合大众消费。与依赖散客采摘的模式不同，今年真山月上旬天气加强露天杨梅管护，确保顺利上市，依托大棚加露天错峰生。

0: 回忆说，只见主席台的两边挂着一副醒目的红对联，上面写道：想当年水泊梁山农民聚义震撼封建王朝，看今朝敌后山川八路军健儿痛杀侵华强盗。
1: 师首长讲完话，战士们进行刺杀表演。正在这时，师首长接到侦察员报告，有一股敌人从汶上出动，带了四门大炮，有西渡运河向梁山开来的迹象。罗荣桓、陈光首长一面命令严密侦查，一面通知各部队庆祝大会停开，做好战斗准备。这股日军属于第32师团，由少佐大队长长田敏江带领。长田敏江官阶虽不高，但据说是日本天皇亲戚，来华之前受过日本天皇召见，因此特别骄横。这次他领受护送炮兵野尻小队连同两门意大利野炮到另一支部队的任务，这两门大炮再加上两辆拉弹药的炮车，煞是威风，也因此被八路军侦察员误认为是四门大炮。面对兵力与装备都不占据优势的现状，要不要打，怎样才能打得赢等问题摆在了第115师首长面前。
0: 作战讲究以强击弱，也就是要集中优势的力量歼灭敌人，而这个时候罗荣桓和陈光首长身边的只有师特务营的三个步兵连和一个骑兵连。罗宗进将军在《我的父亲罗荣桓》一书中曾经写道，有些历史书上说是师部的特务营，其实总共只有四个连，实际上是兵力虽然相当于一个营，但是并没有营的建制。
1: 通过进一步侦查得知，这股日军是孤立的，没有后续部队策应。罗荣桓和陈光经过分析认为，八路军兵力虽然只有师部四个连，但熟悉地形，便于隐蔽活动，只要做到出其不意，消灭这股日伪军是完全可能的。
2: 他曾经到湖西，就到这个685团去，从那儿带回来两个连队，然后呢他又跟这个张勇那个留在泰西那个三营要了两个连，主打就是这四个连队。
1: 罗荣桓、陈光迅速制定了作战计划，以师直属连队和独立旅第一团第三营攻坚该敌，并令第一团主力负责警戒汶上来源之日伪军，陈光代师长开始调兵遣将，疏散前敌和独山庄一带的群众，做好战前准备工作。
3: 日军在靖口驻扎一夜，8月2号直奔梁山。八路军第115师在梁山的南面，暗暗地摆好了一个口袋型的阵势，严阵以待。待日伪军出现，执行捷克任务的师特务营二连，迅速地让开大道，隐蔽在两旁的高粱地里。待日伪军人马过完以后啊，并兜着他的屁股，暗暗地跟上。
1: 日伪军进了庄子，队伍还未散开，发现百姓已经逃光。突然，东西北三面响起枪声，长田敏江发觉大事不妙，连忙变前卫为后卫，急往来路上撤，队形乱作一团。八路军迅速从三面压进前敌，日伪军刚一退出村子，就碰到原先跟在他们身后的特务营二连，两面夹击，日伪军胡乱招架一阵，便被打死三四十人，

0: 骚扰的办法。两个连队在后头，他过来了以后就打他一阵冷枪，马上就撤，哎，打掉你十几个人就撤了。等他们住下来的时候呢，洗澡的时候呢，又打他一阵冷枪，就这么不断的这个骚扰的过程中，也打掉他四十个日本人。
1: 八路军师部兼日伪军已被打懵，便命令部队停止攻击，迅速撤进高粱地监视。长田敏江见八路军停火，队伍稍事整理，便发炮攻击梁山，顺梁山山根向西搜索前进。而此时八路军骑兵连在梁山西南的山脚下已等候多时，拦头就是一顿痛击。长田敏江只听子弹打来，不见八路军踪迹，命令人马兵分两路，占领独山村和村外乱石岗子，向四周进行火力侦查。仍没有八路军动静，天黑以后多数人就地睡觉，准备天明再走。
2: 罗龙房和陈光决电在夜间全歼这伙日伪军，斗笠旅一团三营计划以石林为主攻，从庄南面向斗山庄以及露宿树林下的日伪军突击，将大炮夺到手。十一年呢，则迅速攻占庄柏小高地后啊，其主力配合石林进攻。十二年，在攻占庄西边的独立土墙院后，继续沿山脚配合石林攻击。
1: 八路军各连定于当晚八时进入阵地，到达后立即向营指挥所报告，同时以三发红色信号弹和冲锋号音为进攻信号。晚上八点半钟左右，三发红色信号弹横空而起，嘹亮的冲锋号音划破长空，在轻重机枪火力掩护下，八路军猛虎式的扑向日伪军。顿时机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和喊杀声响成一片，震撼大地。日伪军在突然沉重的打击下，纷纷向庄南面的一座大院里逃窜。在大院中醒悟过来的日伪军立即分成十几个战斗组向外冲击，八路军沉着机智地打退敌人数十次冲锋，战斗异常激烈。战士们前仆后继，一往无前，充分发挥了近战夜战的威力，越战越勇，越战越强。激战至三日晨，日伪军大部被歼，余部向汶上逃窜。战后打扫战场时，八路军在洼地里发现一个穿着衬衣的日军军官尸体，旁边一套较为考究的呢子军服胸章后面写着第三十二师团大队少佐大队长长田敏江。原来长田敏江深知此次失败会让日本皇族颜面丢尽，于是在覆灭之前切腹自杀，向天皇谢罪。
3: 这次战斗在敌我兵力相当、装备并不占有优势的情况下，幺幺五师首长果断定下作战决心，体现了过人的胆识和高超的指挥艺术。作战的胜利与梁山地区群众的全力支援是分不开的。八路军纪律严明，所到之处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和大力支援。战斗前，群众协助八路军严密封锁消息，战斗中冒着枪林弹雨为八路军运送伤员，战斗后又慰劳部队，所有这一切对鼓舞士气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0: 此次战斗，八路军共击毙长田闽江少佐及以下300余人，俘虏日军13人，毙俘伪军1部，缴获野战重炮2门、92步兵炮1门、掷弹筒3具、轻重机枪17挺、步枪200余支以及其他军用物资。
1: 梁山战斗的胜利呢，使得这个周围6、7个县，建立了根据地。这个1939年8月7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和副总司令彭德怀联名向国民政府和军委会委员长蒋介石发出2封战记电报。
0: 扫荡鲁西之敌，被陈师粉碎后，本月冬日由富江山口长田全部歼灭。电文中的山口长田即长田闽江。长田大队的覆灭和长田闽江的死亡，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2: 战后，日军对此次战斗始终秘而不宣。第32师团长木村兵太郎受到处分，一大批军官相继被追究责任。20世纪90年代，有日本皇室成员多次到山东梁山进行祭拜，曾经提出以捐款的方式，在独山修建一座皇亲庙。
0: 纪念梁山战役中死亡的名人天皇的皇叔，梁山县政府和人民拒绝了这一请求。自1998年后，日本皇室成员再没有来过梁山。如今，在梁山脚下，梁山抗日歼灭战纪念馆已经建成。 独山村内仍有罗荣桓元帅和陈光、杨勇将军当时指挥战斗的指挥部，被战火烧焦的老房子仍存，还有不少健在的老人仍能讲述战斗细节。抗日英雄们的功绩与传奇，永远。 在人民心中。1939年11月，日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旅团长阿部圭秀中将率1500余人再次向燕宿崖方向进犯，占领黄土岭上庄子等地，寻找晋察冀军区部队主力作战。 11月7日，晋察冀军区第1、第3军分区及第120师特务团将阿部圭秀所部围困，经一昼夜激战，八路军歼灭日军900余人，击毙阿部圭秀，打击了侵华日军的气焰。

1939年11月，日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旅团长阿部圭秀中将率1500余人再次向雁宿崖方向进犯，占领黄土岭、上庄子等地，寻找晋察冀军区部队主力作战。11月7日，晋察冀军区第1、第3军分区及第120师特务团将阿部圭秀所部围困，经一昼夜激战，八路军歼灭日军900余人，击毙阿部圭秀，打击了侵华日军的气焰。黄土岭地处河北省涞源县东南，是太行山北部群山中的一座夹口，周围是深沟大谷和一条窄窄的河滩。这里是抗战爆发后八路军开辟的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被毛泽东誉为模范根据地，它的存在对日军形成威胁。1939年10月下旬，日军华北方面军第110、第26师团独立混成第2、第3、第8旅团各一部，共20000余人，分多路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北岳区进行冬季扫荡。11月3日，由涞源城出动的日军阿部圭秀独立混成第2旅团独立步兵第1大队主力，被八路军部队歼灭于雁宿崖，损兵折将600余人。晋察冀军区第1、第3军分区针对日军每遭歼灭必急于报复的特点，迅即做好连续作战的准备，隐蔽待机。阿部圭秀1886年生于日本青森县，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擅长运用新战术和山地战，曾任日军关东军第1师团第1旅团旅团长。1939年任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蒙江驻屯军司令兼独立混成第2旅团旅团长。电影《太行山上》是2005年巴以电影制片厂出品的一部抗战题材的电影，影片浓墨重彩地演绎了八路军在黄土岭战斗中击毙日军名将之花阿部圭秀的过程。

0: 1939年11月4日一大早，阿部圭秀即率忠雄执政中佐第二大队、滨州中佐第四大队、森田春次中佐第五大队，共约1500余人，再次向燕宿崖、银房方向急进，企图寻歼八路军第一军分区主力。出发前，阿部圭秀给国内的儿子写了一封家信：“爸爸从今天起去南方战斗，回来的日子是12月13、14日。支那已经逐渐衰弱下去了，再使一把劲儿就会投降。”
1: 那时他已经接到了天皇的诏书，近期就会返回日本担任天皇的护卫军。阿部圭秀改变了进攻路线，让部队沿着燕宿崖、石各庄、上庄子一路扫荡过来，明显呢就是向晋察冀第一军分区实施报复，更重要的是为了带个见面礼儿回来去拜见天皇。
0: 面对阿部圭秀的进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与第一军分区司令员杨成武作出决策，以部分兵力与敌保持接触，诱敌深入，以主力择地设伏，歼击日军。杨成武1914年生于福建长汀，15岁参加红军，17岁当上团政委，参加过中央革命根据地1至5次反围剿，长征中率领红四团多次担任先头部队，抗战爆发后任第115师独立团团长，参加了著名的平型关战斗，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此次作战由杨成武统一指挥，其兵力主要有第一军分区的第一、第三、第25团、游击第三支队、第三军分区第二团、第120师特务团等，共6个多团的兵力。同时还有分区的直属炮兵配合作战。仅从兵力上看，杨成武指挥的部队是阿部圭秀所率3个大队1500人的数倍，占据相当优势。
2: 一分区了解到这个情况以后，部署了这次战役，是在晋察冀一分区的指挥下。当时一分区司令员是杨成武，他是司令员兼政委，当时我父亲呢，是一团的政治委员。
0: 在阿部圭秀指挥下，日军行动十分迅速，只用了1个白天就赶到日军第一大队被伏击的燕宿崖，没有发现八路军，随后继续向前扫荡。
3: 前方に八路軍の待ち伏せ攻撃によって。
0: 阿部圭秀率部于4日夜到达燕宿崖村，5日晨，日军进至张家坟一带，游击第三支队、第一团各以1部节节抵抗，诱其深入；第25团、游击第三支队各1部前出至来源城东5回岭、浮屠峪、城西灰卜、石佛，袭扰和迷惑日军。当晚，日军主力进至四个庄等地，扑空后即大肆烧杀抢掠。6日，阿部圭秀率部在游击队的诱击下，于黄昏进抵黄土岭。杨成武决心于黄土岭东北上庄子至寨头之间峡谷伏击日军，遂以第一军分区第一团及第25团1部炮兵连占领寨头东南、西南高地，第一军分区第三团占领上庄子东南高地，第三军分区第二团占领黄土岭东北高地。第120师特务团由神南庄北进，从黄土岭东南方向加入战斗。当夜， 日军发现黄土岭西北有八路军部队活动，感到有备为艰的危险。11月7日晨，阿部圭秀率部冒雨向上庄子寨头方向，边侦察边交替掩护前进，以避开八路军主力，绕道返回来源城，但却始终未能发现两侧高地上的数千名伏兵。11月7日15时，当阿部圭秀率部全部进入设伏地域时，预伏的第1、第25团一部迎头阻击，第3团和第2团分别从西南北三面包围，展开猛烈攻击。日军猝不及防，急忙抢占上庄子东北高地，向寨头阵地反扑，双方展开激烈的山地争夺战。

0: 16时许，第一团团长陈正香、政治委员王道邦发现，在黄土岭与上庄子之间的一座独立家屋附近，有多名日军指挥官活动。
1: 我父亲和陈正香团长，啊，俩人带着一团，担任正面阻击日军，啊，当时呢，我父亲主要是靠拿着望远镜到处观察，发现这山坡上啊有几个带刀的指挥官，日军的指挥官，他就跟陈正香商量，说这可能是敌人的一个指挥部，啊，陈正香发现以后，立刻让我父亲把炮连带上来。啊，当时团里头有个小炮连，迫击炮，啊，带上来以后呢，陈正香呢，他的回忆录当中呢，这么讲的，说亲自到了炮位，指挥这个作战，啊，那么当时呢，只是知道他是一个指挥所，估计对战役有一定影响，就集中火力打了一下，后来才知道，就是这次炮击，啊。击毙了日军的阿部圭秀，那当时的名将之花。
0: 日军刚把百姓关押在卧室，八路军的炮弹就接踵而至，随着轰轰轰几声巨响，日军军官立刻倒下一片。八路军当时虽然知道炮弹对日军临时的指挥所造成了威胁，但并不知道炸死了阿部圭秀。后来还是延安方面把11月20日的朝日新闻中的报道转发给他们，他们才获悉弹片击中阿部圭秀，并且和阿部圭秀一起被炸死的还有作战参谋增田少佐以下12人。1939年11月20日，日本发行的朝日新闻是这样报道的。阿部中将亲临第一线，以便视察敌情，随时下达命令。当到达上庄子以南约1000米的一处人家时，敌人一发炮弹突然飞至身旁爆炸，阿部中将右腹部及双腿数处负伤。负伤后约3小时死去，

0: 报道哀叹道：“皇军自建军以来的战史上，中将级指挥官阵亡于战场第一线是少有先例的。日军关押的百姓亲眼看到炮弹在屋前连连爆炸，日军指挥官全炸倒了，可是却没有一块弹片飞到小屋子里来，他们无一负伤。”当时炮击阿部圭秀的炮手叫李二喜，山西灵丘人，13岁，父母双亡。全国抗战爆发后，八路军挺进山西抗日，李二喜随即入伍，成为一名炮手。他就因击毙阿部圭秀一举成名，先后受到朱德和刘少奇接见。他击毙阿部圭秀的那门迫击炮，如今成了国家一级文物，陈列在中国军事博物馆。2010年3月26日，在抗日战争中击毙日军名将之花阿部圭秀，被誉为神炮手的李二喜，走完了他89岁平凡而精彩的人生。李二喜去世后，中央电视台、广州日报以及地方多家媒体对老英雄去世的消息进行了报道。
1: 半个世纪前的一场战役，这就是黄土岭战役。在这场战役中，日军著名的山地作战专家、号称名将之花的阿部圭秀中将就在这里丧生。

0: 当时，在黄土岭的日军失去指挥官后，十分惊慌。绿川纯志大佐命令部下抬着阿部圭秀的尸体朝黄土岭拼命突围，遭到了八路军伏击部队第一军分区第三团第120师特务团的迎头痛击，随之他们又向寨坨突围，又被第一军分区第一团击退。此后日军反扑势头顿减，战法也乱了，不得不收缩兵力固守。此时天色已暗，乏联络工具，难以组织发起总攻，所以聂荣臻指示杨成武令各团固守已有阵地，加强警戒，提高警惕，防止日军乘机突围，同时派小部队袭扰日军，疲劳日军，等到拂晓再发起总攻击。
1: 随即杨成武想到了一套完善的作战方案，待次日天亮后，他指挥第一团点燃三堆火，各团已知为总攻信号，同时出击前前残敌，并且下令各团谨守阵地，不给日军任何逃脱的机会。

11月8日凌晨，日军派来5架飞机在战场上空盘旋侦察，过一会儿投下降落伞，降落伞上吊着的除了弹药粮食外，还有派来指挥黄土岭残敌突围的新指挥官。当杨成武发现这一情况后，命第一团迅速点燃火堆，示意发起总攻。除第120师特务团响应外，其他3个团却没有任何反应。当时海拔200米的山头都被晨雾笼罩，能见度只有100米左右，其他3个团都

0: 没有看到第一团点的火堆信号。八时许，日军留下200多人在上庄子掩护，其余人开始向四个庄方向突围，各种枪声像海潮轰响。第一军分区第一团和第25团果敢地插上去，首先切断了日军突围部队和掩护部队之间的联系。第三军分区的第二团、第一军分区的第三团和120师的特务团也开始全线攻击，广大群众积极之前。战至中午，第一团报告三岔口方向传来机枪声，指挥部断定这是第一军分区在三岔口防御的部队与日军增援部队结伙了。情况很快查清，日军纠集驻保定的第110师团、驻大同的第26师团、驻张家口的独立混成第2旅团余部纷纷出动，以前所未有的重兵分多路向黄土岭合击。先头部队具有的包围圈把八路军的参战部队一网打尽。叶荣臻得知以上情况后，立即指示部队撤出战斗，并提醒杨成武注意敌情变化。根据聂荣臻的指示，八路军各作战部队不再恋战，迅速撤离黄土岭战场。
1: 陈振湘晚年不无遗憾地回忆说，如果黄土岭战斗当时各团装备精良，通信畅通，七日晚完全可以歼灭日军残余力量。如果八日晨山头没有被浓雾笼罩，八路军各团能够协同作战，同时向残余日军发起进攻，也可以前前这股孤军冒进之敌。
0: 黄土岭之战，八路军共歼灭900多名日军，击毙了日军有名将之花之称的阿部圭秀中将，缴获200多辆满载军用品的骡马车、5门火炮、几百支长短枪及无数弹药。八路军撤离黄土岭战场后，越至外线作战，不断从日军侧背突击。11月中旬，日军采取分路合击战术，直插抗日根据地腹地，八路军沉着应敌。经过43天大小108次战斗，毙伤敌军3600余人。到12月8日，胜利地粉碎了日军此次冬季大扫荡。1939年秋，八路军第115师主力进军山东，开辟鲁南根据地，其核心地带抱犊固山区，是沟通华中与华北、连接华中与陕西的关键之地，有山东小延安之称。日军在抱犊固山下建立坚固据点，严重威胁着鲁南根据地的生存与成长。第115师将如何巧计连师，拔掉这颗毒针呢？